已经在耶稣生平中应验了。主耶稣也曾经用以赛亚的预言来描述他自己。可是第二节的第二句开始，就是耶稣再来之时的情形。一方面是神报仇的日子，同时也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可以在神报仇的日子看见这种的情形。第63章所描写的也是千禧年国度的平安和兴旺。以赛亚先知用华冠代替灰尘等生动的形容来讲到神要将人的刑罚除去，给人喜乐，以诗歌代替叹息。在叹息和审判过后，他们就要得着喜乐和歌唱。好，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这里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以色列地必有改头换面的日子，他们必得复兴，回到伊甸园那时候的美丽。虽然现今的以色列已经复国，在历史上已经是一件奇事，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也不是预言的全部应验。以色列人改头换面的完全的复兴，要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才开始。到那时，我们已经不在场，不过我们用信心去相信和接受。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5节的经文。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这是兴盛的现象。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这里说，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以色列人在千禧年国度中将要做信徒的祭司，这其实正是神原来的心意，要他所有的子民皆为祭司。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可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所以神的目的迟迟不能实现，但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必要应验。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61章第7节的经文，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比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换句话说，永久的喜乐是以色列人的产业，这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8节的经文，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
他们的生命将成为宗教礼仪上的装饰。虽然我们曾经讲过一些事实，说到以色列人是守足了宗教的礼仪，表面上是达到了神一切的要求，可是神却因为他们内心对神的疏离而定他们的罪。不过到将来，这情况将要改变。接着我们读61章第9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到那时，反闪族主义将要结束，而保护闪族主义将要开始，因为他们将是神忠实的见证人。今天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教会，都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虽然我们是追随神，在神的计划中行，也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境界。接下去我们读61章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里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是否因为可以亲近神，可以去敬拜神而欢喜快乐呢？我希望我们对神都有那一份喜乐的心情。事实上，只有神能够使我们的心灵满足和喜乐。接着又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弥赛亚继续地说，一切属于他的人都要得到这一份的喜乐，并且要加入赞美的行列。今天许多基督徒并不以神为乐，原因是他们与神之间并没有好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仍然有罪，而且走在神的旨意之外，偏行己路。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11节，田地怎样使百菇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属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真正的福气不一定是用物质的改善或丰裕来衡量的，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属灵的，特别是在将来更是这样。以赛亚书第62章是弥赛亚的呼吁和期待，并且宣告那个日子的来临。当我们一面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应该跟弥赛亚有一样的欢欣。今天信徒往往有一个危机，就是期望基督早日来到把我们接去，这样我们就不再受世俗事物的困扰。可是这是出于逃避的心理，并不是一心的期待主的再临。特别是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更是有这种逃避的思想。在安逸的时候，在享乐之际，我们却希望主不要那么快的来到，因为我们还要享受人生。但是困难一来，就变得消极了，这样是不对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1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
耶路撒冷今天之所以不能安享太平，是因为弥赛亚不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弥赛亚今天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他渴望以公义去统治这一个城，我们可以称它为圣城，但是耶路撒冷如今什么也不剩，可是到将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使耶路撒冷再度的成为圣。人不可能建立这样完美的国度，只有万军之耶和华他才有能力去做成。以赛亚先知的内心跟地上敬畏神的人的内心一样，也有这样的渴望。今天地上一切受造之物，包括信徒在内，都在叹息劳苦地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所期待的是将来，我们在地上劳碌之余，可有渴望神永恒的家呢？渴望享受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反省的。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二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一个新的心，新的环境，新天新地，新的义，自然也要有一个新的名。所以将来的耶路撒冷要名为新耶路撒冷，这是何等奇异的一幅图画。神的救赎不单是给教会的，以色列人以及全球的人都有份在内。今天我们是在叹息劳苦，等待那完全拯救的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以色列人将要得着新的地位。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以色列人曾经被丢弃，这是以色列人自从钉死耶稣基督之后的光景。今天我们观看圣地的时候，只见它一片荒凉，是遭主人遗弃的荒土，这是今日圣城的实况。可是将来那要出现的国度是令以色列人兴奋和欢欣的，将来耶路撒冷要成为一处可喜悦的地方。今天虽然我们不喜欢耶路撒冷城，但是将来就必定喜欢。这里说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那意思就是说结了婚的，换句话说，这君王要来保护他，而他的出现和同在是令人欢欣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五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神喜悦以色列，就如新郎喜悦他的妻子那样。接着我们读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这个期待是有感染力的，饥渴的心灵是渴望能喝得饱足，任何向极济方面思想的人都会祈求耶路撒冷得着平安，并且渴望看见和平之日早日实现。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七节，
也不要使他

这个宣告对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非常的贴切。以色列人的救恩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将福音宣扬给所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意思是指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给他子民有新的希望。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2章第12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俗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今天以色列人不能成为圣洁的子民，他们并没有得到救赎，耶路撒冷如今仍然是一个被丢弃的城市。但是到那日来临的时候，一切将要改观，神的救恩要使以色列人得着改变，不但是灵性得着改变，同时也是地位得着改变。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圣民，而圣地是万民都渴望到的地方，这是何等光荣的前景，也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好，下面跟着的以赛亚书第63章是讲到神怒气的发作，并且神在列怒中仍然有他的怜悯。这一章的头六节所讲的跟先前是完全不同，也让我们看见在国度来临之先必然有审判，那就是说神要先行审判，然后才建立国度。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形容基督头一次来到世上，那里说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可是现在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他的威容和美丽，这当然是指的基督第二次再来说的。同时神报仇的日子也是显示出基督已经在临，这是他第二次来的工作，跟第一次没有关系。这一点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了，我们可以将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二节跟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0节做一个比较。这一章的头六节所描写的情景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因为神的怒气发作好像压酒那样，是十分可怕的审判。然后这一章的第二部分，这向我们讲出了基督的慈爱、恩典和怜悯，是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的经文，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里所用的形式是问答跟轮唱的形式，那些提出问题关心从以东出来的那一位的，被他的威严和荣美所慑服。他从东边的以东而来，另外有些经文还说他的脚踏在东面的橄榄山。经文的以东跟波斯拉是地理上的两个地方，不是虚构或者是灵异的。然而以东在很多的圣经经文中也可以象征为肉体，为亚当的性情。这一节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所面对的审判。接着我们读63章第二节的经文，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在当时的时代，人在酿酒的时候是吃的脚去踏那些已经洗干净了的葡萄的，当他们揣的时候
红色的葡萄籽。

就会溅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是这一节经文所说的，也是人要问的问题。看见的人见有血溅在他荣美的衣服上，如同他曾经揣过酒榨那样，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3的经文。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请留意，这里说是他们的血，并不是他的血。初期教会的教父们将这头六节的经文解释为基督头一次来的情形，他们以为这酒榨的光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光景，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因为溅在他衣服上的血并不是他自己的血，乃是别人的血，所以这乃是报仇的日子所发生的，是基督再来时候的情形，而不是第一次来的情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18-20也说得很清楚，不用我们去猜测了。这是当他引述以赛亚书第61:2的时候所表明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看见圣经奇妙的启示，不但把您第一次来怎样做成救赎之功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要写您第二次来带着威严荣耀审判的权柄而来。主啊，将来有一天所有叛逆你的人都要在你面前受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使万民得救，逃过这个审判。主啊，让我们靠你的话语站立得住，也殷勤做你的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顺境讲坛，收听张鲁嘉牧师主讲的信息，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今天是第二讲，胜过试探的第二部分。张鲁嘉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先后在美国的福乐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得造就。下面我们预备心来收听。
1: 我一个人也不过只有睡一张床，我一个人其实不过也就吃一口饭。哎呀，其实地上的这一切大房子小房子，无论你给我什么样，上帝只要让我能够为你而活都是好的。好，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在拒绝试探。如果你没有这样想，你就往别人，哎呀真舒服啊，这我可以带好多朋友来，我可以在这边唱卡拉 OK 哦，这样想下去呢，就像圣经这样讲，慢慢的你就在落在试探里面，然后你让你里面的私欲来不断的接受试探，不断接受试探，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其实很可怕，生出死来。我想刚刚那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在那一刻他不是用上帝的话一次两次三次来抵挡那个撒旦的话，你会发现耶稣那条路根本走不上去，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如果他在那里就把石头变成面包，对耶稣不是难处，那他满足了身体上的需要，但是他在那一刻呢，他却落在撒旦的试探里面。所以其实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一，试探的来源，或者说试探山，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清醒的认识，试探的来源就是那个恶者撒旦。圣经特别讲，撒旦他是杀身体，你落在试探里面，那其实你的身体会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亏损。所以他的来源，那个恶者他来试探我们，那个目的就是不叫我们来走上这条天路。我们要往前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但是呢，魔鬼千方百计就缠住我们，拖住我们，不要我们来走这条路。我这个去年有一个机会在欧洲，那么在那边传福音，也拜访一些的很多的留学生。我在那边遇到几个情形，有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就是在这个网络上面，网络上面呢其实蛮惨，有的当然是在那边就是漫游，看这个看那个，各样都看，那有些呢就互相连起来，就是打那个电子游戏啊，打电脑。那如果你偶尔调节一下，玩一玩电子游戏，不是说完全都不可以啊，但是他们自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已经陷在里面没有办法出来。他们到了欧洲，其实本来那个读书压力很大，那么有各样的学业要做，还有各样的语言要学习，但是他们说我们现在一天大概最少14-15个小时在网络上面，大家就互相连起来，就成天玩，玩到后来自己越玩越慌，越玩越担心，因为知道说不行啊，我这样青春浪费，我这样虚度年华，我这样怎么对得起我在中国的这些父母呢？他们用花很多钱，他们这个有的是自己的血汗钱哦，那么这个就送他们的孩子去那里留学，结果呢，那些孩子呢就成天在那个网上玩。现在那里面到后来，有些人身体出问题，有些人精神恍惚，因为成天看那个电脑，看到后来眼睛也不行了，然后那个血压也不对了，然后脾气也暴躁，有些人根本不怎么吃东西，旁边放一包饼干拼命在打，抓一块饼干吃一下啊，又打。你想他不是一天两天啊，他就是长年累月了，好几个月，哇，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到那边去，他们说我们到德国想干嘛，花那么多钱住在那里，其实打游戏还不如回中国去嘛，那还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他们又不敢讲，每次回信通常都不跟爸妈打电话了，不是他们没时间，也没时间打电话，到后来也不知道讲什么，又怕说一说漏嘴，怕一打电话打讲几句啊，这个星球大战啊，讲了电脑的东西吓他们父母一跳，不敢打电话，因为已经脑子里被这个全部充满。那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些竟然我看到好几对来找我，就是同性恋。 同性恋，我都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有些一面流泪一面讲，怎么办？现在当中已经出不来了，现在当中出不来了。那其实这些，我想都看到那个撒旦他是杀身体，他通常都是给你一些甜头。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会陷进去？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就是因为大家好像同为天涯沦落人哈，我们都到海外去留学，那就感觉很孤单啊。他们就这个就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慢慢就聊天啊，谈心啊，到后来慢慢就发生感情啊，然后就互相帮助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反正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等到后来自己发现不行了啊，整个就陷在那个里面啊，那男生女生都有看到这种。各种情形都有，他们其实自己里面非常挣扎，一方面知道说将来那会让父母非常的着急，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说其实是对自己很不满意，感觉很不对劲，但是发现落在这个试探里面。当你面对试探，然后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拒绝，你有妥协，一步一步一步，那最后完全被撒旦得着。那其实我自己本人在以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面对过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赚钱。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我当工程师哈，然后我又做德文的翻译，那我一个人还拿两份工资，所以很多人都蛮羡慕我的。那个时候标准工资像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110块人民币。那当时当然在这个将近20年以前了，那算是很不错的。那我两份工资就220块钱，我还蛮满足的。没想到一到德国，那么留学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去找一份工作啊，就是帮一个人家搬家。那么这个人家呢，他就找了一些大学生去帮忙，讲好一个小时啊，工资报酬是70马克啊，德国那个时候还用马克，现在用欧元。那这个结果我们到那边啊，七手八脚就帮他搬完了，搬完发现才花了20分钟。那么我心里就着急，我说这20分钟他就才给我们1/3的钱啊，讲好一个小时给70马克、啊、不行啊。那我们几个同学大家一想说不行，我们非得再找点事干，实在没事干。结果那家他就说，哎，这样你们学生哈、啊、做完了，我们都做完了，那这样坐下来喝杯咖啡吧。哎，我们听很高兴，给你磨时间嘛，就喝咖啡了。好，喝咖啡喝了又喝了20分钟，喝完了。哎，他说你们这个学生也很忙，早点回去吧，一人给我们70马克、啊、我一拿到钱，我想说你不早讲，早讲我咖啡也不喝了。我们在那边真的很忙啊，这个要读书很累的啊，喝什么咖啡、啊、还是70马克，很高兴啊。你看我一路走啊，我一路就在想，我说今天20分钟干活，20分钟喝一杯咖啡，拿了70马克，70马克在当时乘以4就等于280块人民币耶。哎，我说这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你知道这么一想啊，那个心就被吸引，我立刻就发现说，我说这太好了，这地方真是遍地可以赚钱啊，太容易。你看，而且我们那时候当学生啊，那个德国本来是一个税很高的国家，但是学生的话他税非常低啊，因为他知道说学生大概他也是蛮有优待的，所以我们几乎像打这种零工都不用交什么税。哇，我就以后发现我坐在课堂里面，我脑子里就想有没有搬家，不知道哪一家会搬家啊，成天就在想这个，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太吸引我了。不是说挣钱不重要，但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把钱看得比超过一切，你觉得你人生活着的目的就是赚钱，人生活着的意义就是钱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你觉得有钱啊，这个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你就想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你就想赚钱。我告诉你，这个时候钱就变成一个很大的 temptation， 而我们里面那种的欲望，没有止境追求的欲望呢，就好像刚刚圣经讲的，就跟他搭上关系，然后被他牵引，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我真的可以讲到后来，哎，成天想的就是，哎呀，我将来能够有钱多。后来我看到有一个人真的很有钱，就是在柏林开一家很大的餐馆，那个老板，他那家餐馆2层楼哈，非常的豪华，那么又在最热闹的地方，一个大老板进出都是 Benz 这个开的那个很豪华的汽车，家里面住的很大的房子，那个时候最羡慕就是他。我觉得说这个人虽然跟我比他没什么学问，他没有读过很多书，不过现在人家有钱啊，人家开一个最大的餐馆。那你知道在德国一般华人不像在美国你有很多机会，在那边如果你能够开个餐馆算是很不错，尤其开那么大的餐馆。结果直到有一天呢，我发现他，我亲眼目睹他们家的遭遇。后来这个他们家因为钱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呢，不敢放，家里也不敢放，因为有一次出事，那个小偷进来把整个保险柜带抬走了。还好他说那次保险柜没有放太多钱，那小偷白天就大模大样进来，开个卡车跑到他家，就看到一个保险柜在那里搞了半天打不开，人一火一怒之下，几个人就把那个保险柜连柜子给他抬走。那个老板后来蛮痛心，他说虽然里面没什么钱，不过这柜子本身都蛮值钱的，现在柜子都不见了，连柜子都被抬走。以后他跟他太太跟那个老板娘商量，就不钱就家里不放，那放在哪里呢？他们就放在餐馆，他们把钱换成金条，也觉得金条比较保值嘛，就放在餐馆。放哪里呢？餐馆里面人多眼杂，他们就竟然想出一个办法，就埋在那种的树底下。他们餐馆有好多盆那种很高的那个常青的这个树木，本来是装饰用的。他们两个人真的蛮会动脑筋的。后来老板说有一天晚上月黑风高，老板把那个树拔出来，太太把那个金条一层层铺在那个花盆底下。他们餐馆里面大概有十几盆那样的花，把过去多年的积蓄金条都埋在下面。埋在下面以后呢，没想到时间一长他们也忘了。你知道人其实都会这样，年轻的时候你觉得记性很好啊，过目不忘啊，等到人上一点年纪啊就不行了，常常会很多事情想不起来。我也会这样，有时候我找钥匙啊，那个钥匙在哪里，找了半天后来一看就自己拿到手里面啊，拿到手里还找钥匙啊，奇怪，就会这样啊。因为你人到一个程度，因为人就是人，这个叫做人的有限性。我们常常不觉得，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说人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而非常骄傲，人就会这样。那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的，人其实有很多的有限限制。那结果呢，他们也忘了，过了五六年他们也忘了。忘了有一天呢，这个老板娘那天下午一看没几个客人，然后他就看看这个餐厅啊，他就开始不满意，因为他觉得那个树啊那个叶子开始有点发黄了。他想，哎呀，今天下午反正看那些跑堂在那里跑来跑去没事干，他就下一个命令说，现在你们两个人一盆，把那个花就抬出去，把它扔掉，要重新布置啊。他叫他先生啊再去买了一卡车的新的树回来，又重新布置啊。哇，后来那些跑堂，我那天刚好不在，那些跑堂后来跟我说，哇，我们抬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怎么这么重啊，哇，两个人一盆才能抬得动啊，因为他下面都铺了金条啊，他也不知道，他也忘了，竟然就把那个过去那些树木通通都扔掉了。扔掉以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才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关了店门，夫妻两个在那里数钱呢，他们每天晚上都打烊以后就数钱。老板说，告诉我说，这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一天虽然又苦又累，但是晚上数钱很高兴。我记得那时候还问他们，我说你们高兴多久，他们其实数钱他也不会超过十分钟啊，数完又开始劳苦愁烦啊，第二天怎么办，要进货啊，要做生意啊，又开始难过。我记得当时还跟他们讲，我说其实你们也划不来，一天24小时，你们高兴快乐不超过十分钟，其他时间通通都是劳苦愁烦。虽然我这样讲，其实我心里还非常羡慕他们，我就巴不得像他们一样取代他们。那天你知道那老板呢，跟他老板娘数钱数到一半想起来了，哎呀糟糕，底下很多金条怎么给我们扔掉，哇，两个人就都不能睡觉了，熬到天亮。那个老板娘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垃圾公司啊，打电话给他们说，这个帮忙找一下，这个金条都扔掉了。德国人都奇怪，说你们老中奇怪，金条会埋到花盆底下去，从来没听说过，闻所未闻啊。没办法，后来说帮忙啊，你们尽量帮我们找啊。后来那个公司说，这样给我们3天时间，因为他们找还要一点时间，3天以后等消息等电话。过了3天电话来了，说很抱歉，我们先找到柏林郊外，哇，那个是堆放垃圾的地方，跑到那边一问，说那个垃圾刚刚运到德国中部去了，啊， 又派人赶到中部，结果发现说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因为那个堆得像大山一样，那个地方专门就是全德国的垃圾都丢在那边，那你几个花盆怎么找得到？他们已经派人算是已经蛮帮忙的，尽量找，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三天以后来一个电话说很抱歉，我们尽力了但是找不到，就很 sorry 了，没有办法。就从那天以后，这对夫妇他们就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他们来这个店，两个人就一个坐这个脚，一个坐这个脚，也不干活啊，就成天冥思苦想，我都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后来我就记得这个，尤其那个老板娘越看越不正常，我看她的眼神都开始奇怪了，那个眼睛看着你，其实她没有看你，她不知道看哪里，你以为她看你，然后她在说话，她也不是对你说话，她自说自话，自己讲自己话。我越看有点像这个，你知道以前鲁迅写过一本小说叫《祥林嫂》，里面讲那个祥林嫂她受了刺激以后，哇，成天就自己自说自话。那个老板娘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精神就出问题。大概就过了一个半月，呀，最多就这样时间。有一天晚上，那个老板娘就从他们家的三楼就跳楼自杀，不要活了，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跳楼自杀呢，结果送到医院也没有救活。所以年轻，其实那老板娘蛮年轻的，大概也就是不到50岁，就

说现在他走了，留下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孩子都还在念初中哈，也不管了，留下这个家也不要了。他跟我说都是钱害的。那一刻我心里面起一个很大的震动，忽然间好像当头棒喝一样，哎呀，我就对自己说，我不是正在羡慕他们吗？我不是正在盼望能够走同样一条道路吗？你会发现什么？常常有时候人在这个金钱里面、物质里面到一个地步，最后呢，我常常在想，这个老板娘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她生命里面全部的意义放在钱上。当她觉得钱失去的时候，她觉得整个人生一片灰暗。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他比我们很多学生都好太多了。他们家其实也不是缺这些钱，你知道，他如果缺这些钱，他不会忘记那个金条不是他们家所需要的。其实埋在那里也不过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累赘了，就是放在那里，既不会升值，也不会有利息，也不会干嘛。就像圣经上讲，其实你的钱财在地上，常常你还要担心有虫子咬，还有贼挖窟窿来偷，会生锈啊。真的，我在想那个东西埋藏了其实也会生锈哈，其实也会糟糕，至少上面的花长不太好。我想它上面的花之所以叶子会黄，主要底下埋那些黄金，你说那营养都不足，当然那叶子就黄了哈。不但这样，连这个家就家破人亡。所以圣经上说，常常很多时候那个试探临到，当我们让里面的欲望跟着它一起走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结果呢，它杀身体。那圣经里面很多这个失败的例子，我们看到包括祖先亚当，撒旦用什么来诱惑他呢？就是说，哎呀，你看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你就像神一样，用那个骄傲，这个你就不要神了，你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明明上帝告诉他说这个不能吃，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由上帝来判断，但撒旦说不要上帝判断，你自己判断了，你吃了以后你眼睛明亮，你跟上帝一样，你可以判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而当亚当一顺从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他就落在一步一步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他跟夏娃一起背逆上帝，落在何等的失败里面。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像参孙，参孙我今天特别在读在历代志这个在这个士师记里面，这个你如果从十四章开始读，你就发现整个参孙他何等可惜。本来是上帝拣选的，本来是神与他同在的，本来圣灵常常在他里面感动他的，但是当他顺从肉体的情欲，顺从眼目的情欲，顺从今生的骄傲，结果到后来下场何等悲惨。那些非利士人抓住他，就把他眼睛挖去看不见，用铜链把他锁起来，就失去自由，然后就让他去推磨。推磨是最惨的。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好像推磨一样。什么叫推磨的人生呢？就是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就在这个圈子里面打转。你说我上学，上学干什么？上学为了将来工作，工作干什么？工作早饭吃，早饭吃干什么？早饭吃就是为了工作。哇，有时候就在这个圈子里面，这种叫做推磨的人生。那个参孙就是这样，当他失败以后呢，黑暗失去自由，然后进入推磨的人生。本来有上帝在他前面引导他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但是他没有。当然大卫我们都知道，当日头平息的时候，一个人让自己的就是随随便便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在上帝面前，结果顺从眼目的情欲，然后呢就在肉体上犯罪，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杀人犯，变成一个强暴犯，变成一个，你看他的失败是何等大。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但是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得胜的例子。所以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她最喜欢圣经的人物就是约瑟。这个约瑟，圣经里面其实一共有六个约瑟，从旧约到新约，而且每一个约瑟都是义人。那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取名叫 Joseph， 就是约瑟。我听说我们当中也有个 Joseph 啊，感谢主哈！希望我们真正在不单是有这个名字，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上帝面前能够做一个约瑟。圣经提到旧约这个约瑟，当那个

0: 这个王后来诱惑他的时候，约瑟在第一时间就拒绝，衣服都被拉下，他就跑出去哈。这个就是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在第一分钟，你在第一个时刻，你就来杜绝。这个叫做防微杜渐，因为千里之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关系啊，弟兄，有时候你看我们常啊打打电脑没有关系啊，啊今天就刚好放假嘛，我就打他个十几二十个小时。有时候你在小事上面，你在第一步放松，一步一步一步，就将来失败就很大。所以这个约瑟他第一时间就逃跑，他就躲避这个试探，逃避试探。所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特别是教导我们年轻的人，说少年人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圣经用逃避这个词，好像约瑟当年所用的。果然他以后的一生的道路，你看到怎么样真正被上帝使用，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得福的人。那耶稣更是这样，刚刚我们读过这个经文，三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来胜过试探。那撒旦试探我们的方法很多，我想总括起来，美国人很喜欢讲这个三个 G， 这个 glory， 这个是名利名声，这个金钱用色情，这些是常常是撒旦来使用。那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流行叫三点主义，就是说没有关系，你吃一点了，喝一点了，玩一点了，这叫三点主义。意思说开始没有关系啊，这个但是你常常在这些方面一不放松，一不警惕，就落在试探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的 temptation 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三样东西是撒旦常常用的。包括我们刚刚看他对耶稣，包括我们看他圣经里面他怎么样对参孙，对大卫，每一次那个恶者要来试探我们，通常他都用这样的一种，当然他外面他是经过包装，经过装潢。而你得胜了试探，就照着刚刚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真正的生命的冠冕，好像耶稣一样，他能够真正得生命的冠冕。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警惕撒旦的伎俩，他常常用这些的东西来试探我们。这个有一次美国有一个探险队，他们到南极去探险，那到了南极那边呢，刚好后来发生那个大的雪崩，所以那个雪崩到一个地步，最后他们被困在一个这个浮冰上面，周围这个已经脱离了那个陆地，就被困在一个地方，那个雪大到一个地步，几乎这个探险队就快不行了哈。那他们能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那个雪里面就挖了一个洞，挖一个山洞，一个很大的洞，然后躲在里面，因为外面太冷，那个南极那个地方。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发现跟外界也断了联络，信号也送不出去，所以呢，他们就是能够在那个山洞外面就竖一个旗子，希望有人能够看到他们。结果他们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呢，那个队长呢就发现了，就把大家所有的食物就收一收，看看还有剩多少食物，发现这些食物大概最多够他们吃三天，因为他们这个十几个人这个探险队，那就剩了大概三天的食物。那么队长就这个时候就做一个决定，他就请大家每个人把食物都拿出来，拿出来呢就平均分配成十二份，那么每个人拿一份，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每个人你们这个食物是你自己的，好，那个三天大概你们看你们自己怎么吃，好，那吃完以后就没有了，因为 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三天，可能就没有人来救，就死掉了。那这个三天当中，其中这个探险队里面有一个人是个子最大的，他长得最高大，那么他当然拿了一份食物跟别人都一样，他们是平均分配。那他拿了那份食物以后呢，那一天晚上啊，他实在是非常饿。那头一天晚上过去了，每个人吃一点都舍不得吃，第二天晚上到第三天啊，那个大个子实在是很饿，他发现他的这个食物已经吃完了。那因为他吃的比别人快啊，他那个饭量比较大，吃完了，吃完以后发现说这不行啊，这个他看到他的那些同伴都有的还剩一条面包，那他已经吃完了，那怎么办呢？那天晚上实在饿得不行啊，他就爬起来想说这个，他看看周围那些人都睡着了，他想说啊，不行啊，得找点东西吃啊。他就找到了，一看刚好他的同伴哈，他那个面包放在枕头旁边哈。那大家因为都彼此蛮信任的，所以他也没有特别藏起来，他同伴哈。面包哇，他那个他越看越想吃，看那就那个面包已经幻想出这个很多那个，哈哈，怎么办呢？他就走过去几次就想拿，手伸过去又缩回来，伸过去又缩回来哈。外面风雨交加，那个都是大雪，你看他在那里就是想吃这个面包，但是终于他还是没有吃那个面包。他觉得说最后想想说不行，这个面包是别人的，我如果吃了他的面包我可能活下去，那他就死了，所以他最后还是没有吃面包。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个动作那个队长通通都看到了，队长睡在旁边，他以为队长睡着了，其实队长没睡着，哇，整个一幕都看到了。还好第四天刚好就那个救援队就赶到了，他们因为发现失去联络，然后啊就派直升飞机啊就来找，后来总算把他们找到了，那他们就获救了。获救以后这个记者就采访哈，就问那个队长说，你们哇这个三天是怎么过来的哈，这样大风大雪哈，你们怎么搏斗，你们怎么过来哈，就想要听那个队长讲一个很传奇的故事。结果队长就跟那个电视记者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三天里面虽然是很不容易，经过很多的搏斗啊，但是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这场战斗不是发生在外面，也不是发生在我们跟这个环境，这场战斗是我看见在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所发生。这个队长他看到了那个大个子队员那一天晚上那个交战，那个大个子队员是跟谁在作战？是跟他自己在作战。那种的诱惑，那个面包看的让他几乎要手伸过去吃，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征战，他最终得胜，他最终没有去吃属于别人的东西，他最终没有为着自己能够存活而去牺牲别人的利益。那个队长很感动，他对那个记者说，我觉得最感人的是我看到一幕惊心动魄的内心的交战，而我看见一个得胜者。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当我们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试探是撒旦放在你我周围都有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因着耶稣那个宝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来得胜那个试探，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得胜。所以你发现耶稣他能够这样走过来，一方面耶稣是一个常常仰望神的人，耶稣一直祷告，我们后面要讲一座山叫祷告山，你会发现整个祷告是贯穿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当然耶稣很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耶稣抵挡撒旦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话跟神的旨意是两回事，有的时候你会用神的话互相打仗也会有的。神的话，我们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有的人就用上面说啊，这个如果你不明白清楚神的旨意，你单单挑一句两句出来，你会给自己找借口，会给自己找理由。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常常争吵，互相用神的话彼此打仗，也会有这样的情形。耶稣是一个非常明白神真正的旨意， 因为用神的话，撒旦也会用。撒旦在这里都是用神的话。撒旦说：“你跳下来吧，因为不是圣经上说，这个神会差遣天使来保护你，让你的脚不碰到石头上。”这个也是神的话。所以，耶稣不但明白神的话，而且耶稣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既然决定要跟从主的脚中行，我们就需要真正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神要我们做清心的人，神要我们来荣耀他，神要我们来容神一人，神要我们常常喜乐，神要我们能够让别人得福，这些都是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来明白。那么我觉得最后我要讲一点的，每一座山你都会看到一个 only， 一个 only 是什么？就是单单单单要侍奉他。如果刚刚这段经文耶稣最后得胜那个撒旦，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个英文就是 worship the Lord your God and serve him only。 only 的意思就是把其他的排除，把其他的排除，单单爱神，单单要来侍奉他，单单要来听神的话。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充满各样的陷阱，充满各样的诱惑在我们的周围。但是如果我们存一个心智，好像当年那个但以理的心智，我们都记得但以理书一章八节那里，但以理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少年人，少年人大概就是今天看来大概就是二十岁左右这样的年龄。我看到我们在座很多位大概都是这个年龄，大概二十上下这样。那但以理那个时候他能够面对这个试探胜过试探，那个时候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就把那些酒啊把那个通通都拿去叫他们来喝，其实那些都是违背犹太人的信仰。那一章八节说但以理就立志，他就意志上做一个决定，不以王的酒王的膳来玷污自己，所以他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像这样就是他定志，一个少年人他就定志。所以我想感谢神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思想，面对这座试探山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定志，意志上做一个决定，不让那些试探在我们当中找到任何的破口。虽然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在我们周围游行，要来吞吃我们，他用各样的试探放在我们周围，但是靠主的恩典，我们定志，我们既然识破他的诡计，因为撒旦他要杀身体要杀灵魂，我们识破他的诡计，求神帮助我们，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就把我们的旧的私欲除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不能犯罪的生命，不会犯罪的生命。那耶稣的生命一定带出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常常祷告仰望神跟神的交通，第二个呢就是非常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这两件事上下功夫，祷告跟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会发现你里面的这个抵抗力，你里面的这个免疫力就非常的强，这个属灵的免疫力就会识破撒旦的诡计，而且能够抵挡试探，并且呢那个心智就像但以理这样，就是敬拜神，单要侍奉他，好像主说的当拜主你的神，当敬拜主你的神，单单来侍奉他。这样一来呢，这个心智就把其他的偶像，把其他的物质，把其他的引诱都排除在外，而让主的生命在你我里面能够真正彰显出来。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虽然试探山就在我们周围，一定会碰到，但是感谢主，靠着耶稣的生命，跟随主的脚中行，耶稣当年怎么样越过试探山，你我今天照样可以跟他的脚中，也同样胜过试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凡事上成为我们的榜样。你当年虽然撒旦把你带上最高那座山，让你看见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但是主你没有行动，因为你知道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 唯有神的旨意却永远长存。你存着单单拜主的心，单单敬拜上帝的心，侍奉神的心，走这条路。主，求你今天恩待我们每一位，你保守我们不落在各样的试探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有主的心意，有主的决定，能够真正按神的旨意在地上行走，来荣耀你，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主啊，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你必要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恩主，把荣耀送在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由张路佳牧师主讲的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张牧师的讲道，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踪行。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意选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若你对信仰有什么疑问，也欢迎你来我们的福音聊天室，我们的义工愿意一对一的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多年前，有一个拉丁语单词变成了英语单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英语世界慢慢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个拉丁文单词就是 vocatio， 意思是呼召。英语中的 vocation， 职业，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早在16世纪，这个词就被用来指工作、职业，是来自神的神圣呼召。事实上，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用这个词来指代任何职业。他写道，神本可以从尘土中创造每一代婴儿，让他们遍满地面，但神没有这样做。他将丈夫、妻子和父母定为神圣的职业。他还写道，我们在田间、花园、城里、家里、在政府里所做的一切工作，这些地方都是神的面具，他隐藏在面具的后面，做一切的事情。他甚至说，神自己通过挤奶女工的职业来给奶牛挤奶。每一个职业都是一个神圣的呼召，神借此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职业这个词的背后，是这样一种理念，每一种合法的工作或者是社会功能，都是来自于神的独特呼召，使用神所赐予的技能、才干和天赋。神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活跃在人类的日常劳动、责任和交往当中。宗教改革领袖、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在450年前写道，工作场所应该被视为敬拜神的场所。这些宗教改革家所做的，就是把神圣的呼召从神职人员那里分离出来，把它平等的分给商人、母亲和挤牛奶的女工。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无论你是学生还是老师，是艺术家、家庭主妇还是农民，每个基督徒都有来自神的呼召。所以，不管你是外科主任、车间主任、村委主任还是首席执行官，你都是在履行神的呼召，这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应用。生活中的任何职业都是神的工作，没有什么是没有价值的。即使是挤牛奶这种平凡的工作，也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就像众所周知的故事，中世纪有三个男人站在一处建筑工地的空地上，那里几十年来一直在建造一座大教堂。三个人都在那里不停地凿石头，预备工程所用的石料。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回答说，我在凿石头。第二个人说，我在养家糊口，我以石匠为生。第三个人说，我在建造一座宏伟的大教堂。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就在这方面鼓励过基督徒。宗教改革家们只是把这些内容具体化了而已。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格罗西书3:23-24。很遗憾的是，vocatio 这个词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我们在谈论我们不同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训练时，已经没有了任何神圣的含义。今天，工作的目的已经蜕变成了挣钱，工作的动力
已经变成了周末，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退休。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梦就是不用再工作了，再也不用服侍任何人了。使徒保罗在对克里特岛的教会中普通家庭的家庭成员家里的奴仆讲话的时候，要澄清工作的意义。保罗要向奴仆们澄清的是，普通的日常工作就是敬拜，是一个基督的荣耀可以被看见、被尊崇、被高举的平台。也就是说，甚至就连奴仆也被赋予了从神而来的神圣呼召。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二章9到10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当保罗给提多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帝国有多达5000万奴隶。事实上，据估计，罗马世界有多达1/3的人口是仆人或者是奴隶。在保罗的时代，人成为奴隶的原因很多，战场上的战俘会成为奴隶，某些罪犯会成为奴隶，作为对他们罪行的惩罚，欠债过多的会成为奴隶，有些人被绑架后卖为奴隶，还有人自愿成为我们所说的契约仆人、农场工人、职员、工匠、教师、士兵，甚至医生。他们是没有个人权利的人，人们可以仁慈地对待他们，也可以无情地虐待他们。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奴隶是活着的工具，是一种拥有灵魂的财产，而福音将推翻奴隶制的暴政。直到今天，福音都在传扬每一个人都要以平等的尊严和公正来彼此对待。保罗并没有呼吁结束奴隶制度，也没有呼吁奴隶们起来公开反抗。自由派的人会利用这一点来诋毁保罗，但他们不明白神智慧的耐心。保罗所做的是为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他种下了真理，这真理最终将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代人中结出自由的果实，直到今天。保罗写过不少颠覆人们认知的东西，比如信主的奴隶和他们信主的主人实际上是弟兄，提摩太前书6:2。他说，在神面前，犹太人、外邦人、男人和女人、为奴的、自主的，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保罗遇到过一个名叫阿尼西姆的逃跑的奴隶，带领他信了主。后来保罗写信给阿尼西姆的主人菲利门，他是格罗西教会的一个信徒。保罗告诉菲利门要欢迎阿尼西姆回去，不要把他看作是奴仆，而是他亲爱的弟兄。菲利门书1:16。当罗马帝国瓦解并最终崩溃时，奴隶制也随之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基督信仰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在奴隶制瓦解之前，许多奴隶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以至于罗马皇帝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遏制这个趋势。福音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大家要知道，新约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反抗奴隶制，甚至也没有说如何改革人类的制度。但圣经记录了改变人的心所必须的一切。
奴隶制归根结底是人类心的问题。被福音改变了的心，属灵生命得到救赎的人，将会影响和改革人类的制度。我在保罗写给提多的那段经文中，也就是提多书二章九到十节，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保罗在挑战仆人改变自己的心，而不是主人。保罗实际上在告诉仆人，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是神所指定的一个职业，一个神圣的职业。他可以借此为了神的荣耀而影响他身边的世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来说，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六个显著的特征，他们将彻底改变你自己的职业。在对提多的劝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六点，他们都适用于现代职场上的人。我将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迎接礼拜一的早晨？如何在一个朝九晚五的世界里响应神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首先，我们在工作中都要谦卑，这是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的第一个应该具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谦卑。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翻译为顺服的这个词，在军队里用来表示士兵与其上级军官的关系，它包含了在级别上站队排列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在敦促奴隶们要有正确的次序。不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多余呢？为什么要让一个奴仆站在他主人的后面呢？他已经是他的奴仆了。但保罗用的是被动语态，表明当时的奴仆和今天的员工都应该主动自愿地顺服他们雇主的权柄。他们不是被逼无奈只能顺服，而是愿意主动顺服。这之间的差别就非常大了。无论多么困难，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公平，忠心的信徒只要从事这份工作，就会以谦卑和舍己的态度坚持下去。当其他人在你面前抱怨公司的管理，对老板说三道四，指责公司的时候，基督徒会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就算他的上司从来没有感谢过他，就算他从来没有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回报，但他依然心甘情愿的、耐心的做着各种艰难的工作。事实上，保罗在第九节用的主人这个希腊语词，后来衍生出了英语中的暴君这个词。暴君是拥有绝对权威的残暴专制的统治者，他经常表现得冷酷无情、蛮横无理。所以保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最坏的画面。他并没有说因为这家公司很爱你，他们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了心上，因为他们很关心你，因为他们很感恩你的付出，所以你在工作中要顺服你的上司。这不是保罗的意思。恰恰相反，保罗说，就算你为一个暴君工作，也要心甘情愿地顺服。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为这样的人工作呢？没有人会顺服这样的老板，但这正是保罗想说的。这就是基督徒的突出之处，就像黑暗房间里点燃的蜡烛。基督徒明白他们的上司并不是他们最终的权柄，他们的工作是来自永生神的神圣呼召。
神会通过他们的谦卑和坚忍来成就他的旨意，显明他的荣耀，这样他们就能坚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特征，这个特征使这个员工与众不同，出类拔萃。这个特征就是谦卑。在工作中还有一个宝贵的品质，我们称之为可靠。第二个特征就是可靠。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凡事讨他的喜欢。在新约圣经中，讨他的喜欢这个词几乎总是用来表示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再一次向所有工作的人描述了一个更大的意象。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我们立了心志要得主的喜悦。主是我们最终的上司，作为一名雇员，能显明你在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而讨人的喜欢与你的态度有关。因此基督徒雇员没有借口敷衍了事、偷奸耍滑或者是消极怠工，没有理由不积极主动或者是粗心大意，那样的人永远也不会让他的上司高兴。保罗想让我们知道，那样工作也不会讨主的喜悦。有一次有个鞋匠来问马丁路德，想知道作为基督徒他怎样才能最好的讨救主的喜悦。于是他问路德，我应该怎样侍奉神呢？路德问他现在的工作是什么，那个人说，我是个鞋匠。让这个鞋匠大吃一惊的是，路德回答说，那就把鞋做好，以公平的价格来卖鞋。保罗所做的正是宗教改革想要重新点燃的东西，更高层次的工作动机。因为你最终所代表的那一位提出了卓越的工作标准。有一位作者说，这样家庭主妇就可以用心的做饭，就像耶稣基督要来吃饭一样。这样就可以认真打扫房间，就像耶稣基督要来做客一样。这样各行各业的工作，老师对孩子的教育，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护士对病人的照顾，销售对顾客的采购建议，服务员对客户的服务，会计对账目的记账等等，人们在从事任何工作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是在侍奉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做别人很难做的事情，情愿多走一段路，很乐意做额外的工作来帮助别人，因为他们要讨主的喜悦。基督信仰让那个小隔断、那张办公桌、那个家、那个商店、那个办公室都成了神影响这个世界的神圣之地。保罗说，如果你想彻底改变克里特岛，你就不能靠没有人来听的一系列讲道，而是人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可靠的雇员，他们将以谦卑和可靠的特征使自己与众不同。第三个特征是顺从。保罗接下来提到的这个特征有可能是最难的。在第九节他说，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保罗实际上把一串动词分词放在了一起，用来描述什么是凡事讨他的喜欢。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它们分开单独学习一下。保罗这里指的是顺从，不争论。保罗一直在提高标准，对吗？那个时代的奴隶必须谦卑，事实就是这样。后来还要求他做到可靠，这就更难了。而现在告诉他，
要让他去做的事情，不要抱怨或者是表达不满。这实际上阻止了办公室里的大部分对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饮水机旁不能谈论你的上司或者是公司，不能谈论工资太低、待遇不公平等等，那你还能谈点啥呢？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就不那么有趣了。保罗在这里实际上用了一个动词，意思是用言语回击，或者用我们的口头语来说，就是顶嘴，包含了一种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意思。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同意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是否计划去完成它，而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抱怨。保罗正在从谈工作本身转到谈论工作的态度。我一直记得，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都分配了自己承担的家务。我妻子决定不仅要让他们干活，还要培养他们良好的工作态度。于是她告诉孩子们，从现在起，他们的零花钱不仅要通过做家务来挣，而且做家务的时候还要有良好的态度。从那以后，倒垃圾就有了新的意义。对于这个特征，大家可能会有些困惑，难道就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吗？顺从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不满。这并不是说管理就是要服从，甚至如果要求你犯一些罪的情况下也必须服从，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司要求你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不能顺从。为了问心无愧，你可能需要另找一份工作。保罗在这里指的是要求员工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不想做。即便做了，他们也极不情愿。好吧，那我来吧。但我要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这个。这样的基督徒员工忘记了，他实际上是在执行一个神圣的使命。基督指定他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永生神通过他要成就他的旨意。还有一个特征，保罗前面已经谈到了人的意志，这与谦卑有关。他谈到了人的内心，这与可靠性有关。他还谈到了人的态度，这与顺从有关。现在保罗要谈谈人的行为。敬虔员工的第四个特征是诚实。保罗在第十节一开始说，不可私拿东西。私拿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用来表示侵占、盗用，字面意思是放在某人的身边，换句话说就是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放在你的身边。这个希腊语词也用来指善于偷窃的人。从上下文来看，保罗指的是仆人偷主人的东西。正如文中当代译本所翻译的，不偷拿主人的衣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员工的不诚实行为每年给美国的企业造成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商会报告说，1/3的企业倒闭是由雇员盗窃直接造成的。这些盗窃不一定在金额上很大，而是由一大堆小偷小摸积累起来的，偷窃各种资源，包括个人使用的办公用品、虚报费用等，积少成多。如果每个人都能诚实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提多，你想影响克里特岛吗？
那么，首先让那些偷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的仆人把东西还给主人，然后告诫他们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我们应该如何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我们在工作中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特征是谦卑，第二个特征是可靠，第三个特征是顺从的态度，第四个特征是诚实。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3: 在还没有进入这一个实际之前呢，我特别就想到我跟林老师，我们在早年还没有结婚之前，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婚前辅导，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地方带领很多的婚前辅导的课程，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神也预备了一些辅导帮助我们。那么其中有一位就是寇世远，寇监督。寇监督一直是我们的兄长，是我们的好老师，也是一直在侍奉上对我们有许许多多鼓励的一个长辈。一方面我们学习更多的看正面，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分担对方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压力或者是难处。刚才我说这个，很多时候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教会有很多传道人也接受了一些训练，有一些婚前辅导，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所以我特别特别鼓励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去寻求，去寻找一些好的婚前辅导的课程。但你已经结婚怎么办呢？那就上我们的课了哈，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补救，有一些弥补啊。那么在这一个沟通的里面呢，我们就常常发现到底夫妻两个人的背景、两个人的个性、两个人的习性都不一样，但现在上帝把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屋顶底下，要在一起生活，那么你短时间还可以忍耐，长时间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你忍耐你就不说话，但是你没有办法长期不说话，所以因此呢，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意见的不同，甚至有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口角。那么口角呢，结果在争吵的当中呢，就开始去生闷气，那生闷气呢，彼此就带来一些很大很大的伤害哈。所以我觉得必要在这个时候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看看到底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消极好像不太理想的沟通的方式，所谓的争吵的里面，能够找到一些正面建设性的好处。所以我想希望能够一起，我们把这世界一届一届、一条一条的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
4: 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那40多年前根本无所谓婚前辅导。那么我们两位呢，一个是李老师是家里的独生儿子，那个时代家里面呢有6个孩子，5个女1个男，所以他在家里是最宝贝的。他的个性呢，就是从小被宠坏，他就横的在家里走哈，大家都得听他的。那么至于我呢，我又是家里的长女，而且也是父母呢常常夸奖，特别喜爱，所以常常就是说有什么事情都是找长女商量，所以我也从小呢就是很有主见，很有个性。 那么这两个那么强、那么有主见、有个性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我们经过了八年的恋爱长跑，可是等到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吵架，而且呢这一吵啊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个性强，谁都不肯低头，那么这一生闷气呢就可以闷上好几天不讲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两个人都是主的儿女，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很爱主，我们两个人也都侍奉主，所以等到我们吵架以后生闷气以后，自己心里面知道这不是神所要的，但是我们要吵架怎么办呢？所以后来呢我们两个人，你记不记得这已经算是蛮久的以前哈，我们两个人呢吵了以后呢，就心里就在想，我们不希望我们继续用吵架来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但是不吵又不行啊，因为我心中是有话要讲啊，我生气啊，我要让你知道啊，所以我们又必须要吵。所以我们后来就两个人呢就坐下来就在想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吵架，而且我们也发现除了我们两个会吵架，我们个性强以外，几乎没有夫妻是不吵架的，几乎啦，也许世界上有完全不吵架的夫妻哈。既然吵架是好像是家常便饭，只是个人程度不同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一天就真的两个人坐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失败，我们要自己有个反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吵架呢怎么样让它是一个消极的变成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所以呢我们才写了这个吵架十诫，这算起来呢也20多年了，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到我们要进步，那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分享这一课叫做吵架十诫呢，实在是我们非常诚恳的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而且呢我也相信你会发现这是很实际的。那我们是不是就现在就从第一诫开始来讲呢？
3: 没有错哈，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刚刚从自己的家出来，建立我们两个人建立的小窝。刚才林老师讲的客气了，我说横着走其实就是横行霸道了。在家里面，我常常说走路好像螃蟹一样的横着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个性，碰到一个做老大姐的，一个在家里面成为大姐的一个妻子，那当然有很多很多就会碰上。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我要在这里很郑重地提出来的这个第一诫呢，就是说你可以争吵，你可以有意见，你可以有比较热烈的讨论，但是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的面前。事实上这整个世界呢，我想用一句中国的话来讲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上一课时候你提到沟通的时候那个时机的问题，那个时机其实不只是单单在时间，其实也是讲到空间。有的时候在这种大庭广众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实在是非常不智慧，两个人吵得不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底还是人，那么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死爱面子的一个老亚当的生命，哎呀，我们总是觉得放不下那个面子。那么特别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当我们讲话口不留情的时候，甚至口不择言的时候呢，我们会讲一些不造就人的坏话，因为保罗说要讲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常常讲一些破坏性的话。那破坏性的话像什么呢？譬如说有的时候插嘴了，你在讲话我忍不住了，我就插嘴。那插嘴还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插嘴呢去纠正，纠正还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就当众就应该怎么说，讥笑取笑对方。那么这个常常给一个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 我们用一句普通话的来说呢，叫做下不了台。所以呢，我想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既然我们要彼此学习尊重，我们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要有风度，你不必要在这个时候谈，你有意见你可以回家，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用对的态度，然后检查到自己是一个正确的动机，然后口则言的把内容用词弄清楚，然后我们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事实上也是我们两个人曾经有过的很大的痛苦哈。
4: 事实上呢，大庭广众也许弟兄姐妹会觉得那是很多人，当然不要在很多人面前。所谓大庭广众呢，只要有第三者在，我们夫妻以外的人在，我们就不要在别人的面前吵架。所以这个再加上一点补充，所以就算是只有三个人四个人，但是你要吵架的话最好忍一忍。那么第二个戒，不要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第三者，第三个人就是你的儿女，所以呢就不要在儿女的面前吵架。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心里觉得很沉重的，就是我们发现有好多的夫妻，当他们要吵架的时候，根本不管旁边有什么人，旁边有的是大人无所谓，他们在孩子的面前要吵就吵起来了。他没有想到，当他这样在孩子面前吵的结果，他们要赔上的是对孩子的心理上的伤害。这个伤害呢，往往是你很难很难补偿回来的。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夫妻要吵架，真的拜托你们，不但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尤其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架。特别呢，要在这个地方来提醒大家。
3: 其实我们还有一课是提到怎么样教养儿女，不过呢，在这里呢，特别在沟通这一方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不要赢了吵架，输了婚姻。吵架是吵赢了，但是夫妻的伤害带来很长久的这个不好的后果。但是我愿意今天加一句话，你不要赢了你的吵架，而输了你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许多属灵的家庭，属神的儿女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为了一时之快，或者一时之恨，或者一时之闷，然后就不能够忍耐，在儿女的面前就争吵起来，带来很大的伤害，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来弥补的。很多孩子一生他所带来的人格的培养，或者他个性的这个形成，都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有人说，当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有任何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常常你回到他家去找那个根源，我们会发现那个根源跟你我有关系，跟你我做父母亲的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很郑重的也是提醒弟兄姊妹，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所钟爱的我们自己的儿女，请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学习小不忍就乱大谋，真是要学习好好的忍耐。
4: 曾经我们辅导过一个情况，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他有一种病叫做偷窃狂。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家里面很多钱呢、不是没有钱买东西，但是他到了百货公司，到了商场，他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就要去把人家东西偷下来。一次两次三次已经被人百货公司的监视器拍下来， 最后不得不把这一个基督徒把他送到警察的地方，甚至呢法院。那么在那一次的这个偷窃狂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被请去辅导，去帮助这样一个人。那为了要去帮助这样一个人呢，就看了好多心理学的书哈。在心理学的书里面发现，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有偷窃狂呢？结果他就提出各种不同的原因。那在原因当中之一，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是成长在父母吵架的环境中，当他父母常常吵架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小，他没有办法反抗大人所做的事，但他心里面的恨，他要报复。怎么报复呢？他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行窃的事情，他出去偷东西，去拿人的东西，而且他希望被抓到，因为这样的时候呢，父母就失去了面子，他就报复，就这样养成了偷窃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个吵架没什么，没有想到我们的吵架伤害了我们的孩子，像这个情况就是造成了孩子的偷窃狂，到他一直长大，甚至家里面有那么多的钱财，他也不能克制自己，而变成一个偷窃狂的人，被抓到法律的面前，要他去面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曾经经过的一个事实。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神赐给我们祷告的心，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7月14日，抹了油的羊。参考经文：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篇23篇5节。

0: 诗篇第23篇中这句话指出牧羊人照顾他的羊时的一个有趣细节。牧羊人会用油抹羊的头，来赶走讨厌的昆虫和保护羊的皮肤免受太阳晒伤。诗人大卫运用象征性的措辞，以抹油来表征从神而来的呼召或差遣。在古以色列国，用油膏抹一个人的头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当被神拣选作为以色列王时，大卫自己也被膏抹。先知和祭司也是用油膏立的。这些用油膏抹并不只是把数滴油抹在被膏者的头上而已。诗篇第133篇形容膏油流到胡须，又流到受膏者的袍之领口。这幅图画描绘了神赐予他忠心的仆人的福分和装备是何等丰富。当大卫说他的福杯满溢时，他所指的是牧羊人周全的看顾和保护。纵然神所爱的羊是愚昧又好游荡的，但诗人却因他的慈爱深感震撼。你如何经历到神周全的看顾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宽宏大量的牧人啊，求你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了一切悔意，想起你在各方面的看顾和供应，并时常保护我们。我们为你丰足的看顾感谢你。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人要怎么样才能体验神的国呢？在今天的生活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鼓励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万王之王的主权之下。今天向天牧师仍旧要继续传讲这一系列的信息，叫做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这一篇信息叫做进入神的国下一集，主要的经文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9章，稍后我们要来看路加所写的另外一卷书使徒行传。如果我们是真心渴望跟随基督，就必须让国度的信息参透进入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神的国度，接着我们就要来认识神国度的原则。现在请一起来聆听向天牧师的教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一系列的主题。我们今天要继续和您谈到进入神的国，如何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中能够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差不多每隔10年的时间，在美国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文化都会出现一次非常重大的改变。在60年代最主流的思想就是嬉皮文化，当时流行打扮呢就是留的长长的头发，穿着喇叭裤，衣服呢是破破烂烂的，追求的呢就是那种梦幻般的爱，还有和平、自由等等的。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积极地参与一些公共的事务，他们反抗任何会压制他们的那种乌托邦理想的那种权威。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以他人作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到了80年代呢，最主流的思潮就是所谓的雅皮了。什么是雅皮呢？雅皮这个字的代表呢，就是所谓的年轻、富有、专业。所以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讲究的就是要成功，要追求卓越。所以在生活上，名牌的衣服、音响、汽车等等的，是高级又昂贵的一些日常用品，是他们绝对不可以或缺的。所以他们努力的追求功成名就，任何会阻碍他们追求的目标呢，他们绝对都会想办法加以铲除的。所以雅皮文化就是所谓绝对的自私利己的文化。不管我们是生长在哪一个时代，我们的思想都绝对免不了会受当时的文化所影响，只是有的人受到影响比较多，有的人就受的比较少。所以同样的，生活在神属灵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是无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在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属灵文化，如何能够冲淡我们头脑里面那些有害的一些处世哲学，同时呢，能够净化我们混乱污浊的心灵。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耶稣的故事，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27节，好，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神国度的文化。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27节，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27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9章1到27节。接着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24节到22节哈。这里说到保罗他们一行人来到了特比城哈，就在那里传道了。21到22节就说保罗他们说，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现在可能距离雅皮时代，也就是上一个世纪的这个80年代哈，可能比较近一点。很多人想必也都曾经认为说，好像自己就是那些雅皮，是年轻人，非常积极，非常专业又富有。所以雅皮文化和嬉皮文化可以说是这个南辕北辙。这个雅皮喜欢问的是说，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要多久才能够更上一层楼？我能赚多少钱呢？我能够享受多少利润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都透露着一种观念，就是贪婪、贪心有什么不对吗？追求卓越有什么不对吗？追求富有有什么不好吗？所以他们对于财富是永远也不嫌多，表现在外面的呢，就是要把自己打扮的是光鲜亮丽，全身都是名牌，出入那些高级的场合，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成功，就是富裕。有一位作家哈，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这个雅皮文化它的危险，潜藏的危险。他说什么呢？他说，金钱的恶魔就是贪婪，贪得无厌，到头来会害人是一无所有。性爱的恶魔就是情欲，真正的性爱会叫人真情流露，情欲呢，情欲则会使人失去了人性。情欲带来的就是捆绑，而不是解放。权力的恶魔就是骄傲，真正的权力尽心竭力地为人民追求自由，那么骄傲则是决心要压制统御人，这个人民百姓。所以权力就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情，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可能会为了在公司里面要争夺一个职位而撕破了脸。权力的语言就是要往上爬，不断的往上爬，排挤任何会阻碍你往上爬的人、事物等等。所以世界上最能够破坏人与人之间感情的，非权力莫属。 听众朋友，你可能会问说，向天牧师啊，你说这一切这一些和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要告诉你，是大有关系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真的想要追求神的义还有神的旨意，那么你就必须要把这一切从你身上都要砍断，都要砍断。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宗教，让人看了眼花缭乱的哈。有一些宗教就告诉你说，只要你大声宣告你想要拥有什么好东西啊，只要你真的非常想要，那么神一定会给你的，因为这位神是一个好心肠的神，而且呢他是非常富有，所以呢只要你是真的想要，你就要勇敢的大声宣告，那么神就一定会给你的。这种说法，听众朋友你要小心哦，我刚刚所说的这种说法完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是为了我，一切都要以我为考虑的重点。但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讲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耶稣怎么样告诉尼哥底母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随后他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接受神他完全的管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神说，神，你来发号施令，我完全听命于你，你来做我的王，我完全的接受你的管理，而且我这样做是甘心乐意的，是甘心乐意的。然而呢，并不只是重生，还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神的义，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样的观念和亚皮族的那种想法是大异其趣，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世俗和想法还有国度的观念有哪一些冲突。我们先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19章，然后我们要再来看同样也是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路加福音的19章的这个故事，就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篇故事，它是讲到主耶稣和当时的一个亚皮，如果换成现在，他一定是个亚皮族，就是撒该，他们两人之间来往的情形。我们来看撒该，他的个子很矮，当他听见耶稣要来的时候，他也很想要去看看耶稣的所谓庐山真面目是怎么样，可是呢他的个子实在太矮了，所以挤在人群里面根本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呢他就干脆的爬到一棵树上，终于如愿以偿见到耶稣了。撒该要去见主耶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耶稣要求财富，那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他一生所追求的呢就是所谓的荣华富贵。可是当他看见主耶稣的那一刹那，他发现他的动机呢是不对的，他的目标呢是错误的。所以路加在说完撒该的故事以后，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要注意看这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让自己什么流芳万古，人子来也不是要让自己什么威震八方，虽然他确确实实有这种本事，但人子来也不是要来做什么大的位置啊，拥有很大的权力的，他来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他对于追求荣华富贵是毫无兴趣的，相反的，他是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只是为了要寻求天父的旨意能够成就。接着呢，我们就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11节，耶稣就说了一个故事，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呢，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当时的1锭银子，差不多就是现在的美金20块吧，那换算成人民币就差不多是160块吧。1锭银子就相当于人民币160元。那个主人给每个仆人就是10锭的银子，160元乘以10就是差不多1600元。接着往下看，他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他下的指令是很简单，听起来也不会很麻烦， 或者是令人讨厌哈。他说这些钱给你们，你们好好的去做生意，等我回来了。但是下一节大家看了可能会吓一跳哈，下一节说什么呢？说他本国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好，所以你看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你可以把这句话给圈起来，圈起来。这句话就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的回答，哎呀，我不要耶稣来管我了，我千辛万苦才读完了书，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硕士文凭，我现在有了这张文凭，我可以这个扬名立万了，我一定要成功的，我一定要得到我应有的一切的，因为那是我努力所换来的，我绝对不要让耶稣来管我，哎呀，我追求功成名就的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啊，耶稣啊，你不要妄想你要来什么控制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你要叫我去做生意我就偏不听你的啊，你是泥土我才是陶匠，你一切都要听我的。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这就是现代人的想法和国度的观念是完全格

如果你把权力和骄傲混合在一起，那就好像是坐在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上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才华洋溢，或者是具有这个领导才能、领袖魅力的人，要你不骄傲真的是非常难，尤其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看媒体哈，不论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甚至网络、电脑这些等等的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登上那些报章杂志的封面，或者是要上电视。有一位作者他就开玩笑，他说哈，如果耶稣是生在今天，当他在旷野禁食结束以后，撒旦除了用圣经记载那三件事情来试探他以外，一定还会再加上那么一条，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上电视。所以对很多的雅皮族来说，响亮的名气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但耶稣说什么呢？我们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好好做生意，等我回来。但他们却说，哎呀，想都不要想，你别想要叫我怎么样过日子。神国度的信息的确就会让很多自立自强、白手起家的人会很不舒服的。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同样是路加他所写的《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例子哈，看看神国度的观念是多么的让现代人是感到不舒服的，和现代人的

结束使他们惊奇。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哦，像西门这种人哈，他如果活在现代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如鱼得水，他的表演呢一定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大家也一定会把他好像奉为神明哈，相信他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但是正当西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哎，有一个人这个不识相的，他跑来搅局了。那个人就是谁呢？就是腓力。所以《使徒行传》的八章十二节就说，那些原本相信西门的人呐、现在都改相信腓力所传的道。十二节说，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我相信西门他是真的相信啊，有一些人认为啊，西门他好像是什么这个虚情假意哈，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西门他真的是相信福音了，因为要相信耶稣基督本来就很容易的，难是难在要与基督同行啊。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只要承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偿还你一切的罪债，然后呢，你凭着你的信心把自己交给他，这样就是相信了。可是如果要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与神同行，我告诉你，那才是不简单。这一点我相信西门他也发现了。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八章十三节，西门他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能，就甚惊奇啊，就非常的惊奇哈。看到腓力这个大行神迹哈，西门他这个心里面就一定在想说，哎呀，我以为我已经够厉害了，哎呀，没有想到这个腓力他更厉害。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哈，十七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你看，这就是典型这个雅皮族的想法哈，只要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只要是能够让我声名大噪的东西，那么就绝对就值得去投资，好花钱在上面。所以他心里想，哎呀，我用魔术都能够吸引那么多人了，如果让我拥有真正的能力，那岂不是会有更多人来跟从我吗？于是这个西门呢，哎呀，他就打算要用金钱，要用钱来买。所以你看他对使徒说，在八章十九节哈，他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哇，这句话说完，这个时候彼得跳出来说话了。彼得有好几次的表现都是令人印象深刻哈，这就是其中一次。我们看八章二十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你看这边彼得他是毫不留情的就指责这个西门，狠狠的把他痛骂一顿。受到这样的斥责，那位西门有什么反应呢？你看二十四节，八章二十四节，他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所以是因为彼得看出他的问题，就直截了当告诉他说，西门啊，你错了，你和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术不正，心术不正，你以为想要用钱就可以买属灵的能力吗？那是不可能的。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神国度的这个权柄能够使其他各种的力量都失去吸引力？所以你看，在面临那种名气哈，很有名那个名气引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呼求国度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但是你可能非常非常有天分，你的才艺可能让大家叹为观止，天生拥有这样过人的条件，你所面对的引诱想必是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大。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就很容易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的大人物。紧接着呢，哎呀，你就会开始期待有更多的掌声，很多人为你喝彩、赞美你，更多的镁光灯、更多的酬劳、更多的荣耀、更多的权力，等等等等。可是当你在面对这些引诱的时候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你

0: 啊，多想一想，这位魔术师西门啊。有一位作家他写的，他说想要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必须要先在小的事情上忠心。有时候在小事上忠心，甚至要比拥有大的权力是还重要的。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些小事情才是真正的大事。要站在台上振振有词、口沫横飞的讲道，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真正难的是什么呢？真正难的是愿意放下身段，去做那些毫不起眼的那些小事，那些不会得到太多掌声的小事，这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的名气名声有多响亮，你地位有多崇高多重要，你的技术技艺有多高超，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些小事情上来尽心竭力，那么你就是不明白国度的信息啊。有一位女诗人她曾经这样写了，她说，主啊，我大发热心的服侍你，在妇女的会上来传讲你，用心的来带领查经班，不畏劳苦的开办团契，但如果你指明要我去拿着一盆水，天天去为一名弯腰驼背、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去洗脚，而且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去注意，那我怀疑我会不会去愿意去做。这就是天国的道理，这就是天国的道理。可惜《使徒行传》这个西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一心想要追求的就是响亮的名气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为您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慈悲的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目标，也让我们清楚看见他奇妙的国度。在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还要接续今天的信息，进入神的国下一集，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我之前读过一名士兵的故事，他当了7年的战俘，战争结束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在被囚期间他成了基督徒，后来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见证了神如何帮助他度过了那些年与妻子儿女分离的痛苦和孤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机场，想要见证这美好的家庭团聚的时刻，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女儿已经出嫁了，他已经成了外祖父，他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出过一次车祸，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迎接他。当这位父亲跪在儿子的轮椅旁拥抱他的时候，他们一起相拥哭泣，这是多么感人的时刻呀！家庭团聚总是令人感动，令人动容。事实上，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渴望回家的感觉。多年前，当我到我家乡附近的一次宣教大会上讲道的时候，我决定去看看我小时候的家。在那里，我和我的3个弟弟由一对宣教士父母抚养长大。于是我驱车来到了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红西路。当然，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以前爬过的大树不见了，前院也铺上了绿草，这是我们小时候从未有过的。因为我们井南孩子总是跑来跑去，草坪早就被我们破坏了。我上前敲了敲门，一位年轻的母亲应声开门，邀请我进去做客，顺便再看看这所小房子。说实话，每一个房间都能够唤起我很多很多的回忆。最终，我来到了那间小卧室。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跪在那里，将我的罪、我的心、我的生命都交给了耶稣基督。回忆起神的恩典，真是好的无比。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故事当中，20多年来，约瑟一直远离家乡故土。当然了，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被他的哥哥们卖到这里当奴隶的。他的青春岁月就这么被剥夺了，他的内心渴望着回家，渴望再次见到他的父亲雅各，渴望着与全家人团聚。现在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第45章，约瑟终于向他的11个兄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在第4节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事实上，如果约瑟接下来说，你们都要为对我所做的这一切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想没有人会责怪他的。但报复总是属肉体的反应，不是属圣灵的反应。因此约瑟接着在第5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然后他又在第7节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最后他在第8节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报复总是属肉体的反应，而不是属圣灵的反应。这从一开始就是神的旨意和计划。在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剧目当中，终于到了那个最为感人也最为神奇的时刻。第15节说，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请注意，约瑟亲吻和拥抱了所有的兄弟。我无法想象接下来有多少道歉、眼泪、饶恕、分享他们家庭的近况和他们一起成长的回忆。大家想想看，约瑟与他兄弟们和解的过程是如何诠释了罗马书8章28节的真理。
这个真理又会如何影响你对关系方面的苦难的看法？约瑟让他的兄弟们立即回家，然后把所发生的这一切都告诉雅各，并且让他来埃及见约瑟。他们都照做了。想象一下第26节的场景，他们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的反应和你我是一样的。圣经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因为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约瑟居然还活着。原来他20多年前并没有被野兽杀死，而且他居然成了埃及全地的宰相。事到如今，约瑟的哥哥们不得不向他们的老父亲坦白承认他们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也就是他们隐藏了多年的那个可怕的秘密。第27节告诉我们，他们把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雅各。这当然也包括约瑟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神把他带到埃及这件事的。尽管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但神亲自把他差遣到了那里，并且神最终利用了他们的罪来供应他所拣选的子民。我们在第27节读到，他们的父亲雅各心就苏醒了。换句话说，雅各再次充满了盼望。第28节说，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因为雅各在这节经文中被称为以色列，这是雅各盟约的名字，表明他对神盟约应许的信心得到了恢复。在创世纪第46章，雅各前往位于应许之地最南端的别示巴。雅各在此停留，并向神献祭，这表明了他对神的忠心。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并且对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当雅各和他的家人抵达埃及的歌山地时，圣经在第29节写道，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多么感人的时刻啊，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的画面。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家人终于团聚了。雅各在第30节对约瑟说，我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换句话说，我现在可以安然离世了，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答案了。我问了神1000遍，约瑟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现在我终于知道答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正在等待着某些问题的答案，并且为此极其的痛苦。上帝或许会在今生今世给你答案，但你也有可能知道见到主面的时候，他才会给你想要的答案。到那时，主自己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在创世纪的下一章，也就是第47章当中，法老邀请他们全家住在歌山地，这样不仅可以放牧自己的牛羊，还请他们来照看他的牲畜。埃及人不喜欢牧羊人，他们认为只有最为卑贱的人才会选择这个职业。因此，歌山地不仅为雅各一家提供了牧场和安稳的环境，同时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这使得这个由70人组成的家庭，在成长为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民族的过程中，免受埃及很多偶像崇拜的影响。顺便说一下，约瑟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美好的预表，
在第45章中，当约瑟打发他的兄弟们回家，回到雅各和其他家人的身边时，他实际上让他们传达了三重信息。第一，告诉他们我没有死，我还活着。第二，告诉他们我现在被尊为埃及全地的主。第三，邀请他们所有的人都来与我同住。大家想想看，在你的生活中，你可以与谁来分享约瑟的故事，然后让他们也能看到并且感受到神的慈爱和恩典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到了，我们也在告诉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没有死，他还活着。我们也在告诉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在荣耀的光辉中被高举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最后，我们也在向世人发出他的邀请，与他在天堂里同住。那么你接受了他的邀请吗？如果没有，你现在就可以祷告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为像我这样的罪人而死，我愿意接受你的邀请，单单的信靠你为我个人的生命的救主。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接纳我进入你的大家庭，成为我的主和救主。下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你认为是什么让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有如此宽容的态度？这对你有什么启示呢？第二，这些年来你有哪些改变？这种认识该如何影响你与他人的互动和相处呢？约瑟与兄弟们和老父亲的欢聚，提醒了我们认罪和饶恕的力量。他还提醒了我们，神在他的旨意中，常常会通过多年的困苦和患难，来逐渐改变人心。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0: 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主啊，恳求你告诉我。
1: 耶稣。

凡是认识你的人都要全然的依靠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弃他们，你从来没有离弃那些寻求你的人。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信靠与顺服。经文：希伯来书13: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有神印记的人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应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二，他们单纯的信心表现在全然的顺服当中；三，他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神，在信心中一步一步地信靠神，常常使我们一步步地远离拥挤的人群。当愚昧人被呼唤时，他们会如奥斯卫前本斯一样回答说：我并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愚昧，只有一件事别人可能认为我是愚昧的，那就是我完全相信和顺服神。信心所要求的是心灵的交托，但是顺服要求的是脚步的交托。顺服并不需要知道整个游戏的规则，它只要求你对你所跟随的那个人有信心。作为神的孩子，顺服不是一项选项，而是神的命令。当我们面对一条命令时，我们有两个选择：顺服或不顺服，除此以外没有第三个选择。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一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真理话语，在诗篇的118篇27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

亲爱的朋友，祭坛不是在呼召我们吗？我们不是要请求绳索把我们拴在祭坛上，使我们永远不把我们的奉献拿回来吗？我们常常在生活充满了玫瑰色光彩的时候，乐意选择十字架，而在天色灰暗的时候就退缩了。所以如果能用绳索把我们拴住的话，该多么好啊！圣灵啊，求你把我们拴住，拴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它。求你用救恩的红绳、爱的金绳、望的银绳，把我们拴住，叫我们不能逃回旧日的宽路去，也叫我们不去羡慕别的命运，只羡慕做主痛苦悲伤中卑贱的伴侣。亲爱的朋友，神的坛脚在呼召你了，你愿不愿意来呢？你愿不愿意永远居在顺从谦卑的灵中，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呢？在一次野外聚会里，有一位弟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每天晚上在祭坛旁边奉献自己，但是每天晚上在他离开聚会以前，魔鬼就来使他相信他并没有感觉什么分别，一定是神没有接受他的奉献。一次又一次，他这样被仇敌击退。最后的一天晚上，他来赴会的时候带了一把斧头和一根长大的木桩来，他把自己奉献了以后，就把木桩钉入他所跪的那块地上。当他走出会场的时候，魔鬼又来引诱他相信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幕有趣的剧目而已。可是弟兄立刻回到木桩那里，指着木桩说：你看，魔鬼先生，你看见那根木桩吗？那就是我的证人，证明神已经永远接受了我。魔鬼立刻就离开了。这位弟兄对于这个问题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受了引诱，疑惑你的奉献的话，你也可以在一个地方钉下一根木桩，让他在神的面前、魔鬼的面前做一个证人，说你已经永远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在他的坛前，因为主耶稣曾应许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主耶稣，我曾应许。这首圣诗又名许愿歌，是包德牧师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儿子行监证礼时所写。今天有些教会在行洗礼时也会唱这首诗歌。原诗共有六节，现今的诗歌本一般采用三节或四节。他编著的诗歌出版了诗词共有三次，但流传不朽的仅是这一首歌。这首诗歌清晰地表明信徒灵诚诚恳的祷告，无论生命中有任何的变动，但愿自己能够侍奉主直到最后的那一天。第一节讲到与主同行，恪守正道。第二节讲到要抵挡世间引诱和内心的悖逆。第三节求主护庇心灵的清醒。第四节与主相互的许诺。这是一首对青少年基督徒充满挑战的诗歌，全诗对基督有仰慕亲近的祈求。人对神的许诺时常食言或是半途而废，神对人的应许却永不落空。让我们常常唱这首圣诗，提醒自己的许愿，而是主至死忠心。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这是传道书五章四节五节对我们的提醒。诗歌的作者包德牧师是英国人，父亲是英国邮政总局的局长。他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好德福奖学金的第一位得主。1841年他被按牧，历任牛津及剑桥大学的项目数十年。1855年被牛津大学聘为班东讲座，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这首诗歌最初引用天使的故事里面的曲调简单易唱，能够表达诗词的原意。原作曲者是著名的管风琴家马安博士，他是研究韩德尔作品和训练儿童诗班的权威，现在的中文诗集都采用此调。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使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也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悔改、坚信，将自己奉献给神，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来攻读罗马书的10章1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在研究保罗给罗马人所写的信中，他所描述的阻碍信仰的问题，也就是第10章所谈到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来理解，为什么保罗会为那些不信耶稣但却有着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是如此的殷勤祷告了。我们刚刚读了第1节，保罗的祷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他称罗马的信徒为弟兄们，这也希望他和罗马的弟兄们能够一起来为以色列人祷告。保罗的祷告是被热心所驱动的，他对犹太人的得救有着强烈的热心。我们在罗马书的第9章开头部分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罗马书的9章1-3节这样告诉我们：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把这个祷告和第10章的开头这个祷告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保罗他乃是希望罗马的弟兄们能够明白，他们对神的热心不是基于知识。知识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清晰的、充分的、经验性的常识。而保罗在第19节里面哀怨地问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在接下来他所引用的经文中，保罗给出了既是又不是的答案。我们来回顾一下10章19-20节，我们就知道保罗说的意思了。保罗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20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总而言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想知道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也是一个要克服障碍的祷告。要克服的障碍包括以色列人的骄傲、傲慢、自以为是，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听，不顺服，以及他们的固执。他们不愿意顺服神所赐给他们的恩惠和公义，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所以我们看到按照这种方式来祷告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和骨肉相亲能得救。但是这也很可能是令人沮丧的。但是若没有这样的祷告，许多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永远不能得着福音了。朋友，你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像保罗那样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失丧的人来祷告吗？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有人对基督徒舍己为人的说法难以认同。这朋友认为呢，从馄饨初开，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舍己为人从何而来？中国的孔孟之道主张应该亲亲而后人民，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助自助者而已。大同之治也无非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下没有不劳而获这种事。既是如此，不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人绝无仅有，利在当前，自顾不暇，哪里还会想到别人？圣经里也说，神的救恩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种说法其实也与孔孟之道不谋而合。所谓的舍己为人一说，就自我互相矛盾。这位朋友提到的弱肉强食，让我想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李宗吾写过一篇妙文，题目是《和达尔文开玩笑》，让我读几段给大家欣赏。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独不知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士既把人类社会忽略了，他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功力是从禽兽社会中得来的，用于人类社会就造成人类互相残杀。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比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奔而走，见到有人对面撞来，就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如照达尔文的说法，这是见人对面而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就沿途推翻，遇到行几坐一团，就从中打出血路向前而行。试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由达尔文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森林一看，即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满山禽鸟和鸣，百兽众畜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理：生物界相让者其长，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力认为是常力，似乎不对。树的枝叶如果抵拒冲突，纠结一团，因此树木必不繁荣。欧洲大战一类就是纠结一团，依达尔文的学说叫做进化未免讲不通。刚刚所念的几段呢，是李宗吾先生写的一篇妙文。由于达尔文的学说深植人心，对于馄饨初开已是弱肉强食的这种观念更是能够接受，认为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此为生存延续的法则。特别是近代自认思想前卫的无神论者群起响应成风，于是人云亦云，人行我亦行。希特勒和共产党都是达尔文的忠实信徒，实践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教条。首先是 自求成为强者，其实是不住消灭弱者，进而一统天下。如果他们的生存法则是从混沌初开千古不变的真理，那么无论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或是共产党，总有一个政权应该称霸世界才是。今天我们不都是应该生存在不是纳粹党就是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事实告诉我们，这两种的集权反而不能生存。纳粹余党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亡命天涯，四处被人追捕。今天世界各地以共产思想赤化世界为政治理念的政权也相继倒台，被世人垂泣。达尔文的预测不但错了，而且是错到决然相反的方向，成了绝对的自取灭亡之道。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弱肉强食，天诛地灭。什么是舍己为人？从人类生命的延续，我们知道母体不顾自己的需要，任由胎儿对体内的养分予取予吸。如果钙质不足，先缺钙的是母体，不是胎儿。太平洋的三文鱼，它们千里迢迢，冒着巨浪逆流，游回故乡产卵，然后死亡，一代又一代，所谓何来？只为有新的一代可以产生，为了生命的延续。植物界不也如此吗？一粒种子为了延续繁殖生命，在土里爆裂，牺牲小我，让嫩芽得以生长，成为结果累累的大树。人类有限的智慧，看到生物界的一些现象，却无法深入了解各中的道理和造物之律。好比自古人人看见果子从树上掉下来，却只有牛顿看到苹果掉到地上，而发现地心引力的定律。对于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明哲保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似是而非肤浅短视的道理，就深信不疑，对于舍己为人一说就心存成见，当然更听不进去耶稣舍己为人先死而后生真正的生命之道。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话讲了也近2000年，大多数的人仍然不明白。耶稣借着我们可以看得着的自然界比比皆是的现象，来告诉我们原本无法了解生死之律以及真正生命之道。今天我在这儿非常真心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们也许不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知道牛顿地心引力的定律，不了解各种学说思想，我们都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懂，要了解，更是要接受耶稣所说的生死之律和生命的真理。耶稣就是赐生命的主，就是给人永生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就是要舍己为人，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他的死却完成了救恩，因他的死我们可以因着信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近2000年来，无数的宣教士 因为得到耶稣舍己为人所赐下的生命，成了一粒粒的种子，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让耶稣的生命不断的延续。耶稣不动一兵一卒，不以强者姿态出现，以爱，以舍己为人，结果世世代代各方各处都有人心甘情愿地归向他。历史上拿破仑、希特勒、日本天皇、共产主义都以强权取胜，结果却落得失败。可见舍己为人才符合属天的设计，是生命的意义。弱肉强食，最终必招致天诛地灭。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不害怕死亡的人。地球上最让人惧怕的人是那些不害怕死亡的人。我最近读到了一篇报道，说有一个人刚刚从他的医生那里发现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活了。不久以后，他遇上了一个情况，一名枪手在抢劫中劫持了一些人质。他心想，反正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所以他大胆地走进店里，告诉枪手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那些人质，因为能够挽救别人的生命是一个值得付出的牺牲。枪手被他的胆量吓了一跳，也因此释放了人质。我们都可以决定如何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专注于如何舒适的生活，也可以专注于如何为人服务而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不畏惧死亡的人的见证，你可以阅读这本福克斯的《寻道者名录》的书。这是一本非常经典而且具有挑战性的书，它讲述了历史上许多基督徒战胜死亡的恐惧的经历。战胜恐惧，就是在爱惜光阴。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69篇-7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6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69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这个大卫的诗在呼求神的这一类的句子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那第二节讲到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处，这是很恐怖的。耶利米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放在一个那个淤泥的坑里面哈，没有立脚的。但在这里讲的就是一直往下，就是一直往下，那个是一种绝望的状况。然后更绝望的可能是他呼求，这个呼求是呼求神，因为下面讲他等候神，眼睛都失明了，在等候的神很长的时间中什么都没有。那这是他的艰难，这是他形容他心中的艰难。而他碰到的现实呢，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不讲道理，不但不讲道理，就是这是血口喷人，不但血口喷人，而且没有抢夺的要我还，就是栽赃，而且勒索。这些我想在大卫的身上，他没有人这样向他要过东西，可是扫罗对他的冤枉给他造成的委屈，这是哈，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的无理和人的无情无义啊，残暴可以难以想象的。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哎，这又有意思了，我的罪愆不能隐瞒，那前面都是废话了，就是我罪有应得嘛。他没有什么委屈，没有什么无辜，他有什么要喊的？他的罪不能隐藏，他因为犯罪谁知道这个地步。但是我们也已经讲过很多地方，诗篇讲到我的痛苦，圣经里讲到痛苦，一方面讲他是洁净的，他是无辜的，另外一方面又会承认自己也是有罪的。我们就不这么困难了，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有很多的痛苦艰难，甚至可能大卫描述的也常常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或者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该死，我们做了很多错事，可是我们又有的时候，我们相当好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的委屈，就这种情形都有。我们也犯错，我们也犯罪，我们也被罪恶伤害，我们也对人不起，人家也对我们不起。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这些东西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去呼求神嘛，你求神来替你伸冤，也求神赦免你的罪，求神救你脱离凶恶，也求神把那作恶而不悔改的人，让他们照着他们当受的报应受报应。我是愚昧的，那我们也讲过，罪恶跟愚昧应该是一致，这不是讲智商高低的问题。犯罪的人就是愚蠢的，因为把既是违反事实，而且伤害自己和别人。第六节，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讲，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患难而害怕，这是你们的荣耀。这里他一方面是讲到说，就你不要叫我一直等，等得很辛苦，另外一方面你不要让别人在等你的时候看到我在等你的结果，他看到我在等你结果这么糟糕，以至于他知道他也糟糕了，他等上帝也白等了，会被人家嗤笑。就这里他不希望他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见证，叫别人也失败下去哈。他说叫你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我寻求你，我也勉励人寻求你，结果我寻求你的结果，我受到这么大的羞辱，
那么人家寻求你是不是也会走到同样一条路？所以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里可以应用的。我们也就想到上帝居然是这样一位上帝哈，有的时候叫我们等候，而且叫这么多人经历这么多的艰难哈，但是我们继续等候他，继续信靠他。因我为你受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啊，我没有看到，原来这首诗歌也是弥赛亚的诗歌。原来这里不只在讲到一个罪人，原来这里不只在讲到一个人被罪恶伤害，这里有些经文是不能用在耶稣身上的。我的罪愆不能隐瞒，这是不能用在耶稣身上的，耶稣不是。我的愚昧你原知道，这也不能用在耶稣身上，耶稣没有愚昧。但是这个经文还有整个的圣经主要的也都是应验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想到，如果大卫，如果以色列，如果神的儿女因为奉主的名做事而受到了羞辱，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奉主的名做事受到最大的羞辱和艰难。他受到的侮辱不是弟兄看他是外人，不是同胞看他是外人而已。耶稣受的羞辱我们说过多次，包括上帝对他的撇弃，他的艰难，这些我也觉得恐怕很难用在大卫的身上。第一个，大卫那个时候没有殿，虽然没有殿，但大卫那个时候还是有会幕。大卫那个时候他为以色列人，为耶和华，包括对歌利亚的那个愤怒，其实也就是为了神的殿，就是为了神的名嘛。神的名受到了羞辱，神的殿受到了侮辱。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我们可以讲大卫以前的一件事情。就一个意义来讲，以利也为神的殿，为神的约柜心里忧愁，就约柜被他儿子抬到战场上去了，他很担心。果然他的担心没有落空，他的儿子是羞辱了上帝，也自己死亡，约柜被掳了。那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圣殿里面的污秽。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经文也能用在我们身上。当然不是说感谢主嘛，我们能够说啊，主，我们实在也希望有主耶稣的心。当我们看到教会不能说都变成贼窝一样，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有这种正确的心理，着急如同火烧。以利为约柜的担忧是错误的，结果上帝得到很大的荣耀。以利为约柜担忧错误，不是说约柜被掳去我们不应该担忧，而是以利应该担忧的是他平常他儿子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所做的事，就应该叫他为他的儿子的命，还有以色列人的前途，还有他自己的前途担忧了。就担忧，你不会怕上帝不能保护自己，你不怕约柜被掳，你要担心我们这些侮辱上帝的人那会怎么样。尤其担心，不必担心约柜到了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里多可怜，你要想到约柜在那神的选民的家中受到多大的羞辱，那上帝焉能够容忍呢？这些我们都很难想象大卫有，但是我们也说大卫也有，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的一切担忧劳累其实都应该为着上帝，为着上帝的名，为着传扬福音，为着敬拜主。所以这个话也可以用在大卫身上，但是用在耶稣身上，用在保罗身上，用在保罗责备加拉太人的身上等等，我们都可以的，都可以说这是经文是这样的意思啊。下面，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这句话不太好，你就是要断句断得好一点。辱骂你，人家在骂耶和华，人的辱骂，骂你的人是人啊，就是这些人，人的辱骂。你说人的辱骂，难道还有狗的辱骂，还有猫的辱骂，还有天使的辱骂？为什么就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辱骂你，人的辱骂？我想应该也很容易了解，人可以骂上帝吗？他在强调人在骂上帝，哪有这种事，人去骂上帝？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妙的是第九节上半句，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引的，第九的下半句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引的，一节经文分在两个地方，在圣灵的感动下叫作者把它说应用在人的身上，这也是很妙哈。为了神的殿着急，这是为义受逼迫，这些事是在一个罪人，就是大卫在那里讲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但是他却是蒙恩，他也蒙了恩以后，他不希望上帝的名再受到羞辱，上帝的殿或上帝的事工受到羞辱，他就继续受到愚蠢人的攻击和伤害。有人在羞辱耶和华，就好像哥利亚一样，好像外邦人一样，今天也非常的多哈，就不管是基督徒是外邦人羞辱神，真是都是叫那个爱主的人非常的担心的，担心上帝的震怒，也是就是觉得很不舒服，人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哈，一方面向耶稣洁净圣殿，一方面向大卫杀死哥利亚。我们如果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我们为上帝的名被羞辱，我们非常愤怒，那么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希望是那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我们可以把哥利亚杀死，我们可以把神的殿洁净。当然我们自己不要自以为是英雄，尤其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圣贤，但我们希望我们为主的缘故应该有一种该有的，这样讲吧，愤怒吧，我不太喜欢讲，因为我不愿意我们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好恶当作上帝的心哈。但是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名受到羞辱，我们应当愤怒的；如果上帝的名受到歌颂，我们应当喜乐的，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的。那耶稣就做了事，大卫就做了事，神的儿女就做了事。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做的是相反的事，我们可能是以利的儿子继续在羞辱神的名，我们可能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就是历世历代坏到一个地步，坏到最后神把他圣殿都毁掉了，借着巴比伦人来毁掉，那我们自己也要反省。然后这个辱骂你，人的辱骂落在我身上，当然这话可以完全用来，包括在罗马书十五章那里讲的，可以用来表达耶稣的代赎，他代替人受到这些东西，受到这些羞辱。在保罗引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讲说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就是不是按照自己意思，按照天父的意思，天父把羞辱加在他身上，他也愿意承受。那保罗用这句话的方式真的奇怪极了，保罗用这句话的方式是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建立德行，建造我们的灵舍，就这是一个救赎的经文，或者说是救赎代赎的经文。保罗也非常当在圣灵感动下很恰当的把它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但是受到屈辱，而且受到屈辱是建立其他的人，是安慰鼓励其他的人。我们就再用耶稣的话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如果我们是为主受到各样的羞辱，就让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荣幸。第十节，我哭泣进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
这个我哭泣进食算是我的羞辱，这什么意思呢？一个属神的人，他哭泣他进食，一定是有一些非常合情合理让他应当要哭泣进食的时候。譬如说，如果从上文来讲，神的殿受到了羞辱，所以他很难过。也譬如说，神的儿女受到了伤害，他很难过。那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应当难过，可是你的难过人家算为羞辱。当神的名被羞辱的时候，那些应该维护神名的人继续在羞辱，然后有人为神难过的时候他也被羞辱。这就是这里的话，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替神的家难过，结果人家继续笑，笑我的那些人呢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同胞，就常常是教会里的那些人。这个在西方基督教里面是非常多，我们今天因为基督教根本还没有到那种被羞辱的地步，因为我们基督教现在所到的地步是被遗忘了，人家根本不知道，根本不注意他。那个是在西方是很强大，然后慢慢被羞辱，慢慢被丢掉，我们是根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哎呀，这麻布当衣裳当然是难过了，这难过可能难过神的殿啊，难过这些，他们成为笑谈。就我最愤怒的就是那些进步的那些神学家在那里在那里拥护什么同性恋啊，打击那些传统的好像没什么知识的人，拥护那些进化论，打击上帝创造的这些神学家，而且又脚踏两条船，又说他实在是很爱主的，这是叫人最愤怒的。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这种谈论我都是以他为讥笑。各位，你在西方的报纸上面，你只要讽刺基督教、讥笑基督教，甚至咒骂基督教，都是非常通行无阻的。你千万不能碰回教徒，就是你一碰穆罕默德，那就糟糕了。那些进步的人士还会以此来讥笑基督徒，讥笑基督徒的本身，讥笑基督徒的信仰，也讥笑那些还会为人冒犯上帝难过的人。酒徒以我为歌曲。第十三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祷告。这句话我们也在哥林多后书看过，也跟以赛亚书49章和56章里面有些话类似。在悦纳的时候，在神喜悦的时候，这悦纳没有讲主词，但应该是神悦纳的时候向你祷告。神什么时候是心情好的时候，你向他祷告就是好的心，你凭着信心向他祷告，他的心情就是好的。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的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我向你祷告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陷在深淤泥中的时候，也是呼求困乏喉咙发干的时候，就是前面第前几节所讲的。但是我们继续相信神。第十四节，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所以呢，淤泥深水呢，可能不是像耶利米一样真的丢在地牢里面，淤泥深水是那一种整个大环境的恶劣，人抵挡上帝的那种恶劣。第15节，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合口就好像地开口吞下可拉党，又合起来，那就表示你出不来了。这意思就是，当然也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了，就是不要让大水把我淹死，不要让我淹死不能出来，不要让我在这种困境中出不来。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
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神不会这样。可是我们讲过多次，在经验里神没有好像没有回答的时候，他也做这样的祷告，因为他诚实的把他感觉表达出来。我很急啊，你帮助我。十八节，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在我面前也在你面前，因为羞辱我就是羞辱你，在你面前也表示因为你都看到。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哦，我们再一次看到弥赛亚的诗用在耶稣的身上。也许从这些经文里面，包括大卫所写的状况里，你更能体会耶稣代赎的伟大，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和耶稣这一生的那个痛苦。因为耶稣的痛苦，当然你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讲哈，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啊，背负我们的罪孽啊。那这里直接讲的一个痛苦，也刚好就是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洁净圣殿。这里把耶稣的死跟耶稣洁净圣殿可以说连得非常近。就你这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或者大卫在现在这么难过这么忧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很讽刺的事，各位，把耶稣钉死最主要的人就是圣殿的负责人，把耶稣钉死最主要的人就是在当时名义上神最高的仆人在地上。你说这是不是叫我们非常警惕的事情？就是让耶稣最难过最生气的不是无神论啊，不是回教徒，是圣殿里的这些人。其实再讲的难过，就是他的弟兄、他的同胞和他弟兄同胞里被神拣选做那些领导的人，这些人让耶稣、让大卫在很大的艰难里面。我们想大卫也是，如果是扫罗，是的确是扫罗在伤害他，他是一个君王伤害他底下一个忠心的臣仆。各位，虽然这是很不好的事情，残忍的事情，可是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几乎许多的主人都怕仆人功高。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八十八篇。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呀，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齐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诗篇第八十九篇。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呀，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 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呀，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呀，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诗篇第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诗篇第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1000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先知耶利米的故事随着犹大国的渐渐没落也要走到尾声了，而耶利米的讯息也从呼吁悔改到提醒他们接受惩罚，到现在要进入安静的等待上帝未来的拯救的好消息当中。但是国家的处境却是越来越艰难了，因为巴比伦就要攻破城门了，而耶利米也跟着是被抓起来关了起来，好多官员还想要把他给害死。耶利米这下子会碰上什么样的遭遇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当西底家王把耶利米找来，让耶利米从一个比较不好的监狱转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王宫监狱，也特别为他预备食物作为保障。没有想到这些守城的官员却以他一直在散布投降的消息为理由，逼着西底家王要把耶利米交给他们处理。西底家王没有办法，只好回答说随他们怎么处理吧，他不反对就是了。有了国王的同意，这些人就把耶利米从王宫的监狱里抓出来，打算让耶利米吃一点苦头，就用绳子把耶利米吊挂到一个半枯的井里。这口井就在宫廷的监狱里，井里头早就没有水了，只剩下井里的淤泥，耶利米就这样陷在淤泥当中。这下子耶利米会不会一下子就被这些烂泥巴给淹死了，或者等到饿死都没有人知道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宫廷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他听到这件事情，他们这些人把耶利米丢到井里的消息的时候，就立刻跑到王宫向西底家王报告说，
1: 王啊，不得了了，那些人竟然这样对待先知耶利米啊，他们现在把他丢到那口烂泥井里面去，没有多久他一定会饿死在那里的，因为城里到处都没有粮食了。
0: 于是国王命令以伯米勒带着三个人赶到井边，要趁耶利米还没有被整死之前赶快把他给救出来。以伯米勒得到了王的命令，就大着胆子带着人跑去到仓库，找了一些破布烂衣，又找了一条厚实的绳子，把这些一起吊挂到井底，大声叫着耶利米，来确定耶利米他还活着，就要耶利米把这些破布烂衣垫在他的腋下，免得绳子一用力拉他的时候就把他给弄伤了。就这样的，终于把耶利米给救了出来。可是为了怕这些官员再来跟王逼问耶利米的所在，所以他们仍然还是把耶利米关回到监狱里头。虽然耶利米一再的被关来关去，也真是吃足了苦头，不过夏凡哥哥发现这些过程当中，耶利米却比大多数在战乱中的百姓多了几个暗中的保护。一个是监狱的城墙，让他不受到战争的伤害；第二个是他每天可以照着国王的吩咐，都有一个饼可以吃。可是那个时候被围城的百姓，可是每天都在忍受缺粮的痛苦呢。耶利米被关回王宫监狱没有多久，西底家王又叫人把耶利米带到圣殿的第三道进口处来见他。他就对耶利米说，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要你老老实实的回答。
0: 耶利米听了就回答说，
2: 哎，如果我说实话，你一定想要杀了我，就算我提出怎么样的建议，你根本就不打算听啊。
0: 西底家王听了，就在耶利米耳边再三的保证说，他绝对不会杀害他，也不会让别人来杀他，他只管照实话说就好了。这时候耶利米才告诉西底家天父上帝对他和以色列人的心意，
2: 如果你向巴比伦的将军投降，你自己和你的家人都不会被杀死，这座城也不会被烧毁。如果你不肯投降，这座城就要被巴比伦人攻破烧毁，你也逃脱不了他们的追捕的。
0: 尽管这样，西底家王还是很担心，就问说，
2: 可是我也怕那些已经向巴比伦投降的犹大人，因为我曾经这样的反对他们，万一巴比伦人真把我交给他们，放在那些人当中，我应该会受到很多的欺负吧。
0: 耶利米则向他保证说，这些巴比伦人不会把国王交给那些朋友们，要国王好好听上帝的话，一定会一件一件越来越顺利的，也能让国王安享天年。耶利米继续说着，
2: 上帝已经指示我，你若不投降，那些留在犹大宫殿里的宫女将会被带到巴比伦的将军面前，他们一边走还一边怪罪你说，国王是被亲信欺骗了，被那些人控制了，搞到现在国王都自身难保了。可是那些亲信大臣却抛弃了他，你的后妃儿女都要被带到巴比伦，你自己也没有办法逃脱， 而且你一定会成为巴比伦王的俘虏，这城一定会被烧毁的。
0: 西底家王听了耶利米的话，只提醒耶利米，这段他们的对答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样他才好保住他的性命。因为西底家王知道，这段谈话传了出去的话，一定会有官员要来杀了耶利米的。因为国王知道，这些人甚至会用欺骗的方式来套耶利米的话，一旦他们知道这段对话，就会立刻杀了耶利米的。所以国王就一再的提醒他，绝对不能说出这段讲话的内容。可是耶利米就说，那他该怎么回复那些来追问的官员呢？国王就要耶利米告诉他们，你要跟他们说，你是在向国王请求，不要把你送回监狱，让你死在那里的一些事情。后来果然真的有官员来查问，耶利米就照国王的命令来回答他们。耶利米继续安静地被关在监狱里面，一直到耶路撒冷陷落的那一天。就在西底家做犹大王的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开始带领着大批的军队全力进攻已经无力抵抗的耶路撒冷城。他们不再采取围城等待投降的方式，而是开始用攻城锤和大批的军队要强攻城墙。其实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守城力量已经十分的薄弱，只靠着地势的优势和城墙的坚硬在努力撑着。到了隔年，就是西底家作王的第11年4月9号，耶路撒冷城墙被攻破了。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巴比伦王就要所有带队攻城的高级将领都到中央门，预备在那边建立临时的指挥中心，也开始在那里处理被抓到的犹太官员和将领们。这个时候，西底家王和他的卫队看到城已经被攻破了，情况也非常的危急，就带着一家大小连夜的逃出了城外。他们快速的从王宫花园后面穿过夹在王宫和城墙的小路，就一路往东边的约旦谷方向去逃跑了。想当然，巴比伦的军队早就发现，也开始一路的追击他们。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他们就追上了西底家王，抓住了他，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那里。犹大国灭了，国王也被抓了。接下来呢？上帝对西底家国王的预言，还有被关在监狱里的耶利米呢？小朋友，别忘了哦，要继续收听越来越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喽。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们现在还要纪念耶稣的降生吗？
1: 是的，12月25日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全世界所有信上帝的人都要举行这种仪式，来纪念耶稣的降生。
0: 12月25日，那不就是圣诞节吗？
1: 对，圣诞节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降生纪念日。在大约2000年前，一个平凡的夜晚，主耶稣降生在一个小小的马槽里。小耶稣渐渐长大，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也一天天增长。耶稣长大以后，为人们做了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情。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兄弟姐妹，你准备好了吗？马太福音第五章43-44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加拉太书第六章9-10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诺拉的弟弟刚到门口，诺拉就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1: 好不屑了，你从不扶住门等我进来再关，你从不扶住门等我进来再关。别学我说话，别学我说话。
2: 别说了博伊德，
1: 别说了博伊德。
0: 诺拉气呼呼地跑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第二天，当诺拉和他的朋友佐伊结伴走回家时，佐伊的弟弟雷森赶上了他们。
1: 佐伊，你的拼写测试怎么样？
3: 很棒，所有的词都拼写对了。
4: 太棒了，回家后我给你做爆米花。
0: 雷森开始跑去追一个朋友，佐伊笑着向他挥手再见。诺拉好奇地看着佐伊问，
5: 你和雷森之间总是那么好吗？
1: 我们以前经常打架，
5: 到后来妈妈提醒我们耶稣是多么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希望我们向别人表达他的爱，和平的生活在一起。这意味着要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即使他们对我们不好。于是我这样尝试了，雷森也试着这样做，这真的很有意义。虽然有时我们会忘记这话，但现在我们相处的好多了。
2: 或许我也该试试这样与博伊德相处，
0: 诺拉想。博伊德回到家时，诺拉正跑上台阶，他为博伊德扶住了门。
5: 你怎么了？
3: 没怎么，
1: 没怎么，呵呵。
0: 诺拉只是笑着走到他的房间。晚饭时，诺拉把土豆递给博伊德，然后自己吃了一些。
5: 在学校怎么样？
1: 很糟糕，我对乘法一点都不懂。
5: 如果你愿意，我今晚可以帮你看看。
0: 诺拉主动提出帮助。博伊德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诺拉几乎不敢相信，当博伊德吃鸡块时，竟然先给他夹了一块。
5: 谢谢你，上帝。
0: 他默默地祈祷。
5: 请帮助我们学会和平相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能友善对待你的兄弟姐妹吗？还是会取笑他们？或是你们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善待一个对你不好的人是不容易的，但是只有像耶稣那样善待别人，才能使你们的关系融洽。相信他会帮助你向你的兄弟姐妹表达他的爱，给你的家带来和平。今日秘诀，与家人和睦相处。今日金句，诗篇第34篇14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

0: 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吗？
1: Yes sir。
0: 那么你也就是顺服权柄的人了。当你祷告时，你可以求神赐下祝福来，祝福就必来，你相信吗？
1: Yes sir。
0: 你也可以吩咐魔鬼出去，他就必去，你相信吗？
1: Yes sir。
0: 那么用十足的信心来唱，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新语，云和主持。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泉新语的节目，与我一起度过这灵修的15分钟。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安静自己的心，预备接受神赐给我们的丰富的灵粮。20世纪的中国出了几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民族领袖，孙中山先生和蒋中正先生正是其中的两位。蒋中正先生的儿子蒋经国呢，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蒋经国自己也有3个儿子。虽然现在蒋家3代的男丁都已经作古，可是蒋家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云和呢，以前说过孙中山先生信主的经过，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呢，也都是基督徒。今天呢，我们先不谈蒋家的上面两代，只说说蒋家的第3代蒋孝勇逝世之前亲自撰写的病中见证。蒋孝勇说，信仰不是为了求来世，也不是为了求奇迹。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并不表示每一个成员必定是基督徒，也并不表示每一个成员必定受洗得很早。我的太太呢，也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却是在我这次生病9个月之后才接受洗礼，感谢神接纳了她。蒋先生说呢，我对信仰的看法最主要的就是虔诚，信仰必须是一种真实的自我要求，还有呢，就是内心洁净。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什么样的条件之下，甚至于你意念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与神的关系都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在环境到处都被污染的今天，当你与神沟通的时候，这2点1线之间仍然必须是一尘不染的。就像中国人形容荷花的那句话，叫做出污泥而不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英雄有泪不轻弹。中国人对男人最羞辱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有娘娘腔，不男不女的成何体统。过去呢，我只有在祖父和父亲去世的时候有过痛哭的经验，除此之外，对自己的感情还是能够控制和压抑的。生病之后呢，却在态度上有了改变，尤其是面对好友谈到感情深处，难免就要热泪盈眶，而且呢，不觉得自己软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真情的表露。中国的谚语呢，往往是劝人向善。有一句话说，好汉只怕病来磨。我不敢自比好汉，却觉得病的磨练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生病不见得就能够让人丧志。还有一句话呢，是我最喜欢而且常常使用的， 叫做头上三尺有神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是人而不是神。我们可以帮助人而不能救人。我们对信仰要真诚，但是万万不可忘记人的本分，更不要把属于人的事情一股脑的都推给神来解决。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过太多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事情。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信仰，要切记来到基督的面前，凡事要说真话，因为我们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更妄论欺骗神了。

蒋孝勇先生谈到他对圣经的看法时说，我18岁生日，父亲送了我一本圣经，前面写着望日习之，然而我却没有认真的去研读。而今呢，由于一些牧师的开导，才发掘了其中的真谛和无穷无尽做人的道理。我衷心的感谢神让我生了这个病，我并不求神花太多的时间来治愈我的病，而是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和他更接近，也感谢神抹去了我脑海当中的污垢，重新擦亮了我的老花眼镜，让我好好的把脑子里面的资料做了分类、整理、分析和思考。我的病是第四期食道癌，根据医学报告是不可能根治的。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早已经出乎我的期望。但是我仍然感谢主，让我因病而得清明，也求主让我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过得更有意义，或者能够为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我自己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以及将来发展的征兆，甚至对死亡前的步骤也都一清二楚。生与死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我在两个极端之间却可以取得平衡。这几个月来，我深深地感觉到人生有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去追求意义的存在。有人认为读书重要，有人认为修身重要，也有人认为荣华富贵重要。可是，如果没有信仰作为基础，人云亦云的所谓意义，只不过是空谈罢了。由于信仰的力量，在祖父和父亲过世的时候，我的确感觉到那只是暂时的分离，也是暂时性的无法每日请安和聆听老人家的教诲。而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是永恒相处的真正的开始。多年以来，我一直界定自己是一个生意人，直到去年一月份手术完毕，才放弃自己原来的一切发展计划。无形中是神在告诉我，不要再以为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了。当神要接你走的时候，必然有他的道理，所以你对信仰不能迷惑，也不应该带有疑问。今年以来，我最高兴的一件事，莫过于那人的受洗。我告诉他，信神是一种信赖关系，而不是一种依靠。神必然会帮助值得帮助的人，但是来自主的帮助往往是无形的，有形而看得见的经常反倒是一种试探。今天我要再一次道出我心中的感激，我也深切地知道，如果主耶稣不是用这种方式来鞭策我，我很难豁然觉悟。因此今天我才会产生希望，去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自勉，也了解到我们是人不是神，所以我们可以多帮助别人，却不要以为有救人的本事。我感激神给我这次生病的体会，我要抛弃一切非分的想法，自己从小到今天得到神的恩赐是如此之多，经历了多少别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也想起自己年轻时一句自勉的话，有贵之心，人贵实相，不该再有不当的祈求，而要按照神对人的基本要求而行事。以上呢，云和读的就是蒋孝勇先生在病中的见证。

0: 亲爱的朋友，这个月呢，我们要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来祷告。宁夏是回族百姓集中居住的地区。中国呢，有1060万的回族人口，全国2369个县当中呢，98%的县市当中都有回族的百姓居住。回族百姓当中的基督徒人数非常的少，每10万回族人口当中呢，只有2到3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救赎大恩，今天特别要为中国的回族人民向你献上祷告。你深爱世人，深愿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因为信奉你的名而得到救赎和永远的新生命。可是，在回族的百姓当中，认识你的人是如此之少，几乎我们每一个人的邻居和亲戚朋友当中都有回族人，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样领他们归向主。求主兴起有心向回族人民传福音的忠心工人，赐给他们爱心和智慧，用真理装备好他们，在回族的民众当中拓展福音的事工，建立教会，让小小的芥菜种子发芽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奉主耶稣你圣洁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尾声，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热心地为回族人民和一切未得救的人民迫切地祷告。最后呢，让云和祝你的家庭蒙神的祝福和保守。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所以不再有闲言。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怜。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谋自存。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尊。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己。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顺境讲坛，收听张鲁嘉牧师主讲的信息，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今天是第二讲，胜过试探的第二部分。张鲁嘉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先后在美国的福乐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得造就。下面我们预备心来收听。
1: 我一个人也不过只有睡一张床，我一个人其实不过也就吃一口饭。哎，其实地上的这一切大房子小房子，无论你给我什么样，上帝只要让我能够为你而活都是好的。好，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在拒绝试探。如果你没有这样想，你就往别地方，哎呀真舒服啊，这我可以带好多朋友来，我可以在这边唱卡拉 OK 啊，我这样想下去呢，就像圣经这样讲，慢慢的你就在落在试探里面，然后你让你里面的私欲来不断的接受试探，不断接受试探，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其实很可怕，生出死来。我想刚刚那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在那一刻他不是用上帝的话一次两次三次来抵挡那个撒旦的话，你会发现耶稣那条路根本走不上去，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如果他在那里就把石头变了面包，对耶稣不是难处，那他满足了身体上的需要，但是他在那一刻呢，他却落在撒旦的试探里面。所以其实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一，试探的来源或者说试探山，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清醒的认识试探的来源就是那个恶者撒旦。圣经特别讲撒旦他是杀身体，你落在试探里面，那其实你的身体会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亏损。所以他的来源，那个恶者他来试探我们，那个目的就是不叫我们来走上这条天路。我们要往前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但是呢，魔鬼千方百计就缠住我们，拖住我们，不要我们来走这条路。我这个去年有一个机会在欧洲，那么在那边传福音，也拜访一些的很多的留学生。我在那边遇到几个情形，有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就是在这个网络上面，网络上面呢其实蛮惨，有的当然是在那边就是漫游，看这个看那个各样都看，有些呢就互相连起来就是打那个电子游戏啊，打电脑。那如果你偶尔调节一下玩一玩电子游戏，不是说完全都不可以，但是他们自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已经陷在里面没有办法出来。他们到了欧洲，其实本来那个读书压力很大，那么有各样的学业要做，还有各样的语言要学习，但是他们说我们现在一天大概最少14-15个小时在网络上面，大家就互相连起来就成天玩，玩到后来自己越玩越慌，越玩越担心，因为知道说不行啊，我这样青春浪费，我这样虚度年华，我这样怎么对得起我在中国的这些父母呢？他们用花很多钱，他们这个有的是自己的血汗钱啊，那么这个就送他们的孩子去那里留学，结果呢那些孩子呢就成天在那个网上玩，陷在那里面，到后来有些人身体出问题，有些人精神恍惚，因为成天看那个电脑，看到后来眼睛也不行了，然后那个血压也不对了，然后脾气也暴躁，有些人根本不怎么吃东西，旁边放一包饼干拼命在打，抓一块饼干吃一下又打。你想他不是一天两天啊，他就是长年累月了，好几个月，哇，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到那边去他们说我们到德国想干嘛，花那么多钱住在那里，其实打游戏还不如回中国去嘛，那还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他们又不敢讲，每次回信通常都不跟爸妈打电话了，不是他们没时间，因为没时间打电话，到后来也不知道讲什么，又怕说一说漏嘴，怕一打电话打讲几句啊，这个星球大战啊，讲了电脑的东西吓他们父母一跳，不敢打电话了，因为已经脑子里被这个全部充满。那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些竟然我看到好几对来找我，就是同性恋。 同性恋，我都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有些一面流泪一面讲，怎么办？现在当中已经出不来了，现在当中出不来了。那其实这些，我想都看到那个撒旦他是杀身体，他通常都是给你一些甜头。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会陷进去？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就是因为大家好像同为天涯沦落人哈，我们都到海外去留学，那就感觉很孤单啊。他们就这个就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慢慢就聊天啊，谈心啊，到后来慢慢就发生感情啊，然后就互相帮助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反正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等到后来自己发现不行了啊，整个就陷在那个里面啊，那男生女生都有看到这种。各种情形都有，他们其实自己里面非常挣扎，一方面知道说将来那会让父母非常的着急，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说其实是对自己很不满意，感觉很不对劲，但是发现落在这个试探里面。当你面对试探，然后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拒绝，你有妥协，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完全被撒旦得着。那其实我自己本人在以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面对过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赚钱。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我当工程师哈，然后我又做德文的翻译，那我一个人还拿两份工资，所以很多人都蛮羡慕我的。那个时候标准工资像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110块人民币。那当时当然在这个将近20年以前了，那算是很不错的。那我两份工资就220块钱，我还蛮满足的哈。没想到一到德国，那么留学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去找一份工作啊，就是帮一个人家搬家。那么这个人家呢，他就找了一些大学生去帮忙，讲好一个小时啊，工资报酬是70马克啊。德国那个时候还用马克，现在用欧元。那这个结果我们到那边啊，七手八脚就帮他搬完了，搬完发现才花了20分钟。那么我心里就着急，我说这20分钟他就才给我们1/3的钱啊，讲好一个小时给70马克、啊、不行啊。那我们几个同学大家一想说不行，我们非得再找点事干，实在没事干。结果那家他就说，哎，这样你们学生哈，做完了，我们都做完了，那这样坐下来喝杯咖啡吧。哎，我们听很高兴，给你磨时间嘛，就喝咖啡了哈。喝咖啡喝了又喝了20分钟，喝完了，哎，他说你们这个学生也很忙，早点回去吧。一人给我们70马克。啊，我一拿到钱，我想说你不早讲，早讲我咖啡也不喝了。我们在那边真的很忙啊，这个要读书很累的啊，喝什么咖啡？啊，还是70马克，很高兴啊。你看我一路走啊，我一路就在想，我说今天20分钟干活。20分钟喝一杯咖啡，拿了70马克，70马克在当时乘以4就等于280块人民币耶。哎，我说这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你知道这么一想啊，那个心就被吸引，我立刻就发现说，我说这太好了，这地方真是遍地可以赚钱啊，太容易。你看，而且我们那时候当学生啊，那个德国本来是一个税很高的国家，但是学生的话他税非常低啊，因为他知道说学生大概啊，他也是蛮有优待的，所以我们几乎像打这种零工都不用交什么税哈。哇，我就以后发现我坐在课堂里面，我脑子里就想有没有搬家，不知道哪一家会搬家啊，成天就在想这个，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太吸引我了。不是说挣钱不重要，但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把钱看得比超过一切，你觉得你人生活着的目的就是赚钱，人生活着的意义就是钱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你觉得有钱啊，这个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你就想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你就想赚钱。我告诉你，这个时候钱就变成一个很大的 temptation， 而我们里面那种的欲望，没有止境追求的欲望呢，就好像刚刚圣经讲的，就跟他搭上关系，然后被他牵引，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我真的可以讲到后来，哎呀，成天想的就是，哎呀，我将来能够有钱多少。后来我看到有一个人真的很有钱，就是在柏林开一家很大的餐馆，那个老板他那家餐馆2层楼哈，非常的豪华，那么又在最热闹的地方，一个大老板进出都是 Benz 这个开的那个很豪华的汽车，家里面住的很大的房子，那个时候最羡慕就是他。我觉得说这个人虽然跟我比，他没什么学问，他没有读过很多书，不过现在人家有钱了，人家开一个大，开一个最大的餐馆。那你知道在德国一般华人不像在美国你有很多机会，在那边如果你能够开个餐馆算是很不错，尤其开那么大的餐馆。结果直到有一天呢，我发现他，我亲眼目睹他们家的遭遇。后来这个他们家因为钱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呢不敢放，家里也不敢放，因为有一次出事，那个小偷进来把整个保险柜带抬走了，还好他说那次保险柜没有放太多钱，那小偷白天就大模大样进来开个卡车跑到他家，就看到一个保险柜在那里搞了半天打不开，打不开，人家一火一怒之下，几个人就把那个保险柜连柜子给他抬走。啊，那个老板后来蛮痛心，他说虽然里面没什么钱，不过这柜子本身都蛮值钱的，柜子都不见了，连柜子都被抬走。以后他跟他太太哈，跟那个老板娘商量，就不钱就家里不放，那放在哪里呢？他们就放在餐馆，他们把钱换成金条，也觉得金条比较保值嘛，就放在餐馆。放哪里呢？餐馆里面人多眼杂，他们就竟然想出一个办法，就埋在那种的树底下。他们餐馆有好多盆那种很高的那个常青的这个树木哈，本来是装饰用的。他们两个人真的蛮会动脑筋的。后来老板说，有一天晚上月黑风高，老板把那个树拔出来，太太把那个金条一层层铺在那个花盆底下。他们餐馆里面大概有十几盆那样的花，把过去多年的积蓄金条都埋在下面。埋在下面以后呢，没想到时间一长他们也忘了。你知道人其实都会这样，年轻的时候你觉得记性很好啊，过目不忘啊，等到人上一点年纪啊就不行了，常常会很多事情想不起来。我也会这样，有时候我找钥匙啊，那个钥匙在哪里，找了半天后来一看就自己拿到手里面啊，拿到手里还找钥匙啊，奇怪，就会这样啊。因为你人到一个程度，因为人就是人，这个叫做人的有限性。我们常常不觉得，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说人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而非常骄傲，人就会这样。那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的，人其实有很多的有限限制。那结果呢，他们也忘了，过了五六年他们也忘了。有一天呢，这个老板娘那天下午一看没几个客人，然后他就看看这个餐厅啊，他就开始不满意，因为他觉得那个树啊，那个叶子开始有点发黄了。他想，哎呀，今天下午反正看那些跑堂在那里跑来跑去，没事干，他就下一个命令说：现在你们两个人一盆，把那个花就抬出去，把它扔掉，要重新布置啊。他叫他先生啊，再去买了一卡车的新的树回来，又重新布置啊。哇，后来那些跑堂，我那天刚好不在，那些跑堂后来跟我说，哇，我们抬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怎么这么重啊，哇，两个人一盆才能抬得动啊，因为他下面都铺了金条，他也不知道，他也忘了，竟然就把那个过去那些树木通通都扔掉了。扔掉以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才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关了店门，夫妻两个在那里数钱呢，他们每天晚上都打烊以后就数钱。老板说，告诉我说，这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一天虽然又苦又累，但是晚上数钱很高兴。我记得那时候还问他们，我说你们高兴多久，他们其实数钱他也不会超过十分钟啊，数完又开始劳苦愁烦啊，第二天怎么办，要进货啊，要做生意啊，又开始难过。我记得当时还跟他们讲，我说其实你们也划不来，一天24小时，你们高兴快乐不超过10分钟，其他时间通通都是劳苦愁烦。虽然我这样讲，其实我心里还非常羡慕他们，我就巴不得像他们一样取代他们。那天你知道那老板呢，跟他老板娘数钱数到一半想起来了，哎呀糟糕，底下很多金条怎么给我们扔掉，哇，两个人就都不能睡觉了，熬到天亮。那个老板娘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垃圾公司啊，打电话给他们说，这个帮忙找一下，这个金条都扔掉了。德国人都奇怪，说你们老中奇怪，你金条会埋到花盆底下去，从来没听说过，闻所未闻啊。那没办法，后来说帮忙啊，你们尽量帮我们找啊。后来那个公司说，这样给我们3天时间，因为他们找还要一点时间，3天以后等消息等电话。过了3天，电话来了，说很抱歉，我们先找到柏林郊外，哇，那个是堆放垃圾的地方，跑到那边一问，说那个垃圾刚刚运到德国中部去了， 又派人赶到中部，结果发现说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因为那个堆得像大山一样，那个地方专门就是全德国的垃圾，他说都丢在那边，那你几个花盆怎么找得到？他们已经派人，算是已经蛮帮忙的，尽量找，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三天以后来一个电话说很抱歉，我们尽力了，但是找不到，就很 sorry 了，没有办法。就从那天以后啊，这对夫妇他们就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他们来这个店，两个人就一个坐这个脚，一个坐那个脚，也不干活，啊，就成天冥思苦想，我都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后来我就记得这个，尤其那个老板娘，越看越不正常，我看她的眼神都开始奇怪了。那个眼睛看着你，其实他没有看你，他不知道看哪里，你以为他看你，然后他在说话，他也不是对你说话，他自说自话，自己讲自己话。我越看有点像这个，你知道以前鲁迅写过一本小说叫《祥林嫂》，里面讲那个祥林嫂，他受了刺激以后，哇，成天就自己自说自话。那个老板娘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精神就出问题。大概就过了一个半月，呀，最多就这样时间。有一天晚上，那个老板娘就从他们家的三楼就跳楼自杀，不要活了，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跳楼自杀呢，结果送到医院也没有救活。所以年轻，其实那老板娘蛮年轻的，大概也就是不到50岁，就过世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呢，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跟这个店算是关系蛮密切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周末常常在那个店做 waiter。我印象最深的，后来那个老板就把那个店卖掉了，那么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他走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老板说都是钱害的，他说都是钱害的，他说这个一个多月我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晚上好好的觉。他说我的太太啊，就是成天埋怨，他就一直骂我，他说哎，都是你，你这个死老头子，你怎么不提醒我，我叫你去买花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哇，那个他说我也跟他吵啊，都是你出的主意啊，好好的你发神经干什么，怎么忽然间想到要去布置啊。啊，就两个人互相吵。他说现在他走了，留下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孩子都还在念初中，也不管了，留下这个家也不要了。他跟我说都是钱害的。那一刻我心里面起一个很大的震动，忽然间好像当头棒喝一样，哎呀，我就对自己说，我不是正在羡慕他们吗？我不是正在盼望能够走同样一条道路吗？你会发现什么？常常有时候人在这个金钱里面、物质里面到一个地步，最后呢，我常常在想，这个老板娘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她生命里面全部的意义放在钱上，当他觉得钱失去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人生一片灰暗。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他比我们很多学生都好太多了，他们家其实也不是缺这些钱，你知道他如果缺这些钱他不会忘记，那个金条不是他们家所需要的，其实埋在那里也不过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累赘了，就是放在那里，既不会升值，也不会有利息，也不会干嘛，就像圣经上讲，其实你的钱财在地上，常常你还要担心有虫子咬，还有贼挖窟窿来偷，会生锈啊！真的，我在想那个东西埋藏了，其实也会生锈哈，其实也会糟糕，至少上面的花长不太好。我想它上面的花之所以叶子会黄，主要底下埋那些黄金，你说那营养都不足，当然那叶子就黄了哈。不但这样，连这个家就家破人亡，所以圣经上说。常常很多时候那个试探临到，当我们让里面的欲望跟着他一起走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结果呢他杀身体。那圣经里面很多这个失败的例子我们看到，包括祖先亚当，撒旦用什么来诱惑他呢？就是说，哎呀，你看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你就像神一样，用那个骄傲，这个你就不要神了，你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明明上帝告诉他说这个不能吃，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由上帝来判断，但是撒旦说不要上帝判断，你自己判断，你吃了以后你眼睛明亮，你跟上帝一样，你可以判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而当亚当一顺从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他就落在一步一步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他跟夏娃一起背逆上帝，落在何等的失败里面，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像参孙，参孙我今天特别在读在历代志这个在这个四世纪里面，这个你如果从十四章开始读，你就发现整个参孙他何等可惜，本来是上帝拣选的，本来是神与他同在的，本来圣灵常常在他里面感动他的，但是当他顺从肉体的情欲，顺从眼目的情欲，顺从今生的骄傲，结果到后来下场何等悲惨，那些非利士人抓住他就把他眼睛挖去看不见，用铜链把他锁起来，就失去自由，然后就让他去推磨，推磨是最惨的。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好像推磨一样，什么叫推磨的人生呢？就是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就在这个圈子里面打转，你说我上学，上学干什么？上学为了将来工作，工作干什么？工作早饭吃，早饭吃干什么？早饭吃就是为了工作。哇，有时候就在这个圈子里面，这种叫做推磨的人生。那个参孙就是这样，当他失败以后的黑暗，失去自由，然后进入推磨的人生。本来有上帝在他前面引导他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但是他没有。当然大卫我们都知道，当日头平息的时候，一个人让自己的就是随随便便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在上帝面前，结果顺从眼目的情欲，然后呢就在肉体上犯罪，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杀人犯，变成一个强暴犯，变成一个，你看他的失败是何等大，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但是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得胜的例子，是好，所以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她最喜欢圣经的人物就是约瑟。这约瑟，圣经里面其实一共有六个约瑟，从旧约到新约，而且每一个约瑟都是义人。那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取名叫 Joseph， 就是约瑟。我听说我们当中也有个 Joseph， 感谢主，希望我们真正在不单是有这个名字，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上帝面前能够做一个约瑟。圣经提到旧约这个约瑟，当那个这个王后来诱惑他的时候，约瑟在第一时间就拒绝，衣服都被拉下，他就跑出去。这个就是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在第一分钟，你在第一个时刻，你就来杜绝，这个叫做防微杜渐。因为千里之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关系啊，第一时间，有时候你看我们常常打打电脑没有关系啊，今天就刚好放假嘛，我就打他个十几二十个小时。

刚我们读过这个经文，三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来胜过试探。那撒旦试探我们的方法很多，我想总括起来，美国人很喜欢讲这个三个 G， 这个 glory， 这个是名利名声，这个金钱用色情，这些是常常是撒旦来使用。那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流行叫三点主义，就是说没有关系，你吃一点了，喝一点了，玩一点了，这叫三点主义。意思说开始没有关系，这个，但是你常常在这些方面一不放松，一不警惕，就落在试探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的 temptation 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三样东西是撒旦常常用的。包括我们刚刚看他对耶稣，包括我们看他圣经里面他怎么样对参孙，对大卫，每一次那个恶者要来试探我们，通常他都用这样的一种，当然他外面他是经过包装，经过装潢，而你得胜了试探，就照着刚刚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真正的生命的冠冕，好像耶稣一样，他能够真正得生命的冠冕。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警惕撒旦的伎俩，他常常用这些的东西来试探我们。这个有一次美国有一个探险队，他们到南极去探险，那到了南极那边呢，刚好后来发生那个大的雪崩，所以那个雪崩到一个地步，最后他们被困在一个这个浮冰上面，周围这个已经脱离了那个陆地，就被困在一个地方，那个雪大到一个地步，几乎这个探险队就快不行了。那他们能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那个雪里面就挖了一个洞，挖一个山洞，一个很大的洞，然后躲在里面，因为外面太冷，那个南极那个地方，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发现跟外界也断了联络，信号也送不出去，所以呢他们就是能够在那个山洞外面就竖一个旗子，希望有人能够看到他们。结果他们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呢，那个队长呢就发现了，就把大家所有的食物就收一收，看看还有剩多少食物，发现这些食物大概最多够他们吃三天，因为他们这个十几个人这个探险队，那就剩了大概三天的食物。那么队长就这个时候就做一个决定，他就请大家每个人把食物都拿出来，拿出来呢就平均分配成十二份，那么每个人拿一份，那接下来就是说每个人你们这个食物是你自己的，那个三天大概你们看你们自己怎么吃，那吃完以后就没有了，因为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三天，可能就没有人来救就死掉了。那这个三天当中，其中这个探险队里面有一个人是个子最大的，他长得最高大，那么他当然拿了一份食物跟别人都一样，他们是平均分配。那他拿了那份食物以后呢，那一天晚上他实在是非常饿，那头一天晚上过去了，每个人吃一点都舍不得吃，第二天晚上到第三天那个大个子实在是很饿，他发现他的这个食物已经吃完了，那因为他吃的比别人快他那个饭量比较大，吃完了，吃完以后发现说这不行啊，这个他看到他的那些同伴都有的还剩一条面包，那他已经吃完了，那怎么办呢？那天晚上实在饿得不行啊，他就爬起来想说这个，他看看周围那些人都睡着了，他想说不行啊，得找点东西吃啊，他就找到了，一看刚好他的同伴他那个面包放在枕头旁边，那大家因为都彼此蛮信任的，所以他也没有特别藏起来，他同伴面包他那个他越看越想吃，看那就那个面包已经幻想出这个很多那个怎么办呢？他就走过去几次就想拿，手伸过去又缩回来伸。

0: 去又说回来哈，外面风雨交加，那个都是大雪，你看他在那里就是想吃这个面包，但是终于他还是没有吃那个面包，他觉得说最后想想说不行，这个面包是别人的，我如果吃了他的面包我可能活下去，那他就死了，所以他最后还是没有吃面包。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个动作，那个队长通通都看到了，队长睡在旁边，他以为队长睡着了，其实队长没睡着，哇，整个一幕都看到了。还好第四天刚好就那个救援队就赶到了，他们因为发现失去联络，然后啊就派直升飞机啊就来找，后来总算把他们找到了，那他们就获救了。获救以后这个记者就采访哈，就问那个队长说，你们哇这个三天是怎么过来的哈，这样大风大雪哈，你们怎么搏斗，你们怎么过来哈，就想要听那个队长讲一个很传奇的故事。结果队长就跟那个电视记者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三天里面虽然是很不容易，经过很多的搏斗啊，但是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这场战斗不是发生在外面，也不是发生在我们跟这个环境，这场战斗是我看见在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所发生。这个队长他看到了那个大个子队员那一天晚上那个交战，那个大个子队员是跟谁在作战？是跟他自己在作战。那种的诱惑，那个面包看的让他几乎要手伸过去吃，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征战，他最终得胜，他最终没有去吃属于别人的东西，他最终没有为着自己能够存活而去牺牲别人的利益。那个队长很感动，他对那个记者说，我觉得最感人的是我看到一幕惊心动魄的内心的交战，而我看见一个得胜者。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当我们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试探是撒旦放在你我周围都有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因着耶稣那个宝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来得胜那个试探，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得胜。所以你发现耶稣他能够这样走过来，一方面耶稣是一个常常仰望神的人，耶稣一直祷告，我们后面要讲一座山叫祷告山，你会发现整个祷告是贯穿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当然耶稣很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耶稣抵挡撒旦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话跟神的旨意是两回事，有的时候你会用神的话互相打仗也会有的。神的话，我们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有的人就用上面说啊，这个如果你不明白清楚神的旨意，你单单挑一句两句出来，你会给自己找借口，会给自己找理由。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常常争吵，互相用神的话彼此打仗，也会有这样的情形。耶稣是一个非常明白神真正的旨意，因为用神的话撒旦也会用，撒旦在这里都是用神的话，撒旦说你跳下来吧，因为不是圣经上说这个神会差遣天使来保护你，让你的脚不碰到石头上，这个也是神的话。所以耶稣不但明白神的话，而且耶稣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既然决定要跟从主的脚中行，我们就需要真正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神要我们做清心的人，神要我们来荣耀他，神要我们来荣神益人，神要我们常常喜乐，神要我们能够让别人得福，这些都是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来明白。那么我觉得最后我要讲一点的，每一座山你都会看到一个 only， 一个 only 是什么？就是单单要侍奉他。如果刚刚这段经文耶稣最后得胜那个撒旦，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个英文就是 worship the Lord your God and serve him only。 only 的意思就是把其他的排除，把其他的排除，单单爱神，单单要来侍奉他，单单要来听神的话。 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充满各样的陷阱，充满各样的诱惑在我们的周围。但是如果我们存一个心智，好像当年那个但以理的心智，我们都记得但以理书一章八节那里，但以理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少年人，少年人大概就是今天看来大概就是二十岁左右这样的年龄。我看到我们在座很多位大概都是这个年龄，大概二十上下这样。那但以理那个时候他能够面对这个试探胜过试探，那个时候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就把那些酒啊把那个通通都拿去叫他们来喝，其实那些都是违背犹太人的信仰。那一章八节说但以理就立志，他就意志上做一个决定，不以王的酒王的膳来玷污自己，所以他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像这样就是他定志，一个少年人他就定志。所以我想感谢神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思想，面对这座试探山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定志，意志上做一个决定，不让那些试探在我们当中找到任何的破口。虽然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在我们周围游行，要来吞吃我们，他用各样的试探放在我们周围，但是靠主的恩典，我们定志，我们既然识破他的诡计，因为撒旦他要杀身体要杀灵魂，我们识破他的诡计，求神帮助我们，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就把我们的旧的私欲除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不能犯罪的生命，不会犯罪的生命。那耶稣的生命一定带出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常常祷告仰望神跟神的交通，第二个呢就是非常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这两件事上下功夫，祷告跟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会发现你里面的这个抵抗力，你里面的这个免疫力就非常的强，这个属灵的免疫力就会识破撒旦的诡计，而且能够抵挡试探，并且呢那个心智就像但以理这样，就是敬拜神，单要侍奉他，好像主说的，当拜主你的神，当敬拜主你的神，单单来侍奉他。这样一来呢，这个心智就把其他的偶像，把其他的物质，把其他的引诱都排除在外，而让主的生命在你我里面能够真正彰显出来。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虽然试探山就在我们周围，一定会碰到，但是感谢主，靠着耶稣的生命，跟随主的脚中行，耶稣当年怎么样越过试探山，你我今天照样可以跟他的脚中，也同样胜过试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凡事上成为我们的榜样。你当年虽然撒旦把你带上最高那座山，让你看见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但是主你没有行动，因为你知道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神的旨意却永远长存。你存着单单拜主的心，单单敬拜上帝的心，侍奉神的心，走这条路。主求你今天恩待我们每一位，你保守我们不落在各样的试探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有主的心意，有主的决定，能够真正按神的旨意在地上行走，来荣耀你，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主啊，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你必要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恩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1: 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由张路佳牧师主讲的跟随主的脚中行系列。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张牧师的讲道，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踪行。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意选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若你对信仰有什么疑问，也欢迎你来我们的福音聊天室，我们的义工愿意 一对一的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对于这个专辑的题目，不晓得您是否感到兴趣。凌云曾经听说这样的一句话，某人说，一个人他如何看他自己，就会决定他一生的命运。真的，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对他整个的人生的影响真的太大了。这一次请的徐业华老师在节目中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如何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啊！感谢神将徐老师带到我们的节目中。徐老师你好。
5: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2: 讲到这个自我形象的建立哈，我想一个人如果他很不喜欢自己，就不可能去喜欢别人嘛哈啊。那么一个人不喜欢自己又不喜欢别人，一定会活得很不开心，很不快乐嘛哈。
5: 是
2: 啊，那么今天想在节目中请徐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很残破、很自卑。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自我形象呢？
5: 嗯哼，我们如果看加拉太书5:19里面啊，他就提到说，我们如果顺着我们的情欲做事，我们就是喜欢竞争，哈，会常常有愤怒，我们会嫉妒人，然后说荒宴醉酒的话呢，就是说，当我心里面失去了平安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个东西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有所转移，能够寄托，来帮助我不要面对我生命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会造成自我形象的残破。而事实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学校教导也好，父母亲教育我们也好，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一场输赢的征战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跟人竞争。当你输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不好，或者爸爸妈妈说你今天不够用功，你这一天算数你不够仔细，哈，那么就会造成很多的自责，觉得自己不好。而如果我一直是一个第一名的话呢，那我一直被人称赞，我没有办法承受失败的，我只能够这一辈子都在顶尖。
2: 但是你不可能吗？
5: 对，
2: 对不对？
5: 对，那你一旦失败下来呢？
2: 你承受不住了，
5: 你承受不了啊！对，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形象会残破，跟我们这个教育有关系啊。我们就是一直要求一定要赢。你看，我听到广告说，你先要把孩子送到什么样的学前教育啊？他说让你的孩子赢在起跑点。
2: 嗯嗯嗯。
5: 哎，才三几岁的孩子。
2: 赢哈，一直要把这种的观念灌输给孩子。
5: 灌输给我们。最近有一本书哈，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吗？原来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写的一本书，有许多的个案来找他，而这些人呢都是名校的学生，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潜质，可是当他们走到中年的时候，发现这些人都没有什么成就，明明天生资质非常好，可是为什么成就这么低呢？就是从小在一种被压迫的，不是按照他本身的才能，而是在一种逼迫你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之下被驱迫。到后来，本来一个具备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有冒险的勇气，他有开创的勇气，他非常创新的，这些都没有了。 学校的教育或者父母亲要求，就是我们在作答的时候要绝对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大家的思想已经被框在那里面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诶，很多在学校里面不是那么好成绩的人，他也不是被压迫得很厉害，反正我能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2: 反而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
5: 对，因为他没有被框住，他没有说我非赢不可，我输了就糟糕了，然后他反而有非常充沛的那个生命力去迸放出来，输了没关系，反正我向来就是不好就不好嘛，
2: 对对对对对，
5: 没有说我不好就要被人家指责，就说你不行什么，没有这样的指责，然后他反而能够完完全全的发挥出来。
2: 从这件事上也就给我们联想到很多的所谓的明星啊、球星啊、歌星啊、影星，他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怕失败，也怕失去在粉丝心中的地位哈，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5: 对，你想看，如果他这一生就是需要被肯定，需要被人接纳，需要被人接受，他怎么样能够爱自己？他只能就想你要的是什么，我配合你的需要。
2: 对对。
5: 那没有了自爱，那个形象就已经是受到了破损撕裂了。
2: 对，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也有他的局限的地方嘛，哈。当自己发觉在某一些方面比不上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是一直要跟人家比输赢的话，总会有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那个时候就会很自卑了。
5: 那个时候你就会尽量表面装饰得很好，好像你仍然是那么好，你仍然是很有能力，可是你背后里面呢，你已经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你很害怕，那么这个就造成这个人本身里外已经不一样了。
2: 嗯，
5: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美的自我形象。
2: 对呀，对对对对，
5: 但是我们是在追求的当中，我想我们第一个先要追求的，要从神那边得到足够的爱，在神的爱当中，我们要追求里外一致，做一个完整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2: 里外一致，做一个完整的人，你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5: 我们很多人都不是里外一致的，我明明觉得我其实不能做到什么，但是为了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就勉强自己去答应人家做一些不能做到的事，而事实上我其实是做不到。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很喜欢讨好别人来肯定自己，哈，这样子我才觉得我是被人接受的。那么结果有一个同学，他是外地来的，他说他现在要回家了，他的一个皮箱坏了，他需要一个皮箱。那因为我很重视这个朋友，那我就说好，我帮你去找，我家有，其实我家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就很急的到处去问人家，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那个，说是我需要，而其实不是我需要，其实我也没有能力，我想尽了办法找到给这个同学，他很高兴。而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一个里外不一致的人。
2: 是是是，
5: 我不敢承认说我家没有，我不敢告诉人家说这是别人需要我帮助他，我就是怕人家觉得我不好，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我是很有办法去处理问题帮助人的人，这都不是一致。那个一致就是我知道我不行，我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呢，我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我愿意做一些努力来克服一些问题。好，这就是回到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是你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你能够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你可以去面对它，然后如果真的被卡住，你可以跳出来。
2: 像你刚才的例子，如果当时的你有很良好的自我形象，你就可以一方面真诚地关心这位同学，你说 是我知道你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本身呢没有这样的一个箱子哈，但是我可以帮助你去问问同学啊，看看什么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箱子能够来给你用。
5: 对、嗯、
2: 那么你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继续地去帮助他。
5: 是、嗯、同样的，我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假设说我小的时候我把糖罐子打洒了，爸爸妈妈就来说这怎么回事，谁弄破的，我为了保护我自己证明说我没做错事，我说是妹妹，妹妹打洒的，就说我推卸我的责任，我不敢诚实地面对我自己所犯的错，这就是我不能接纳我自己，我把错推到别人身上。其实始祖亚当犯罪不也就是这样吗？
2: 推卸责任、
5: 哎、
2: 对对对，
5: 推卸责任、嗯、哈，那这也是里外不一致嘛，我不敢承认我做错事，
2: 怕别人不能接受我，不能接纳我，
5: 对，说我不好，所以我就一定要掩饰，这也是里外不一致。
2: 对，但是如果是一个有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会认为说，哎，人生嘛，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承认这是我所犯的错误，但是呢，我也懂得如何从这样的一个错误中来学习功课，愿意承担犯错所应该负起的责任，而这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他所会采取的一种比较正面处理事情的方法了。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知道自己生命中有一些缺点，他可以去改进，可以去改善，他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优点是他能够充分地去发挥的，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活得很有自信心，很阳光，也很快乐。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谈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徐导师还会给予我们许多智慧的教导。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多年前，有一个拉丁语单词变成了英语单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英语世界慢慢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个拉丁文单词就是 vocatio， 意思是呼召。英语中的 vocation， 职业，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早在16世纪，这个词就被用来指工作、职业，是来自神的神圣呼召。事实上，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用这个词来指代任何职业。他写道，神本可以从尘土中创造每一代婴儿，让他们遍满地面，但神没有这样做。他将丈夫、妻子和父母定为神圣的职业。他还写道，我们在田间、花园、城里、家里、在政府里所做的一切工作，这些地方都是神的面具，他隐藏在面具的后面，做一切的事情。他甚至说，神自己通过挤奶女工的职业来给奶牛挤奶。每一个职业都是

个神圣的呼召，神借此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职业这个词的背后是这样一种理念，每一种合法的工作或者是社会功能都是来自于神的独特呼召，使用神所赐予的技能、才干和天赋。神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活跃在人类的日常劳动、责任和交往当中。宗教改革领袖、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在450年前写道，工作场所应该被视为敬拜神的场所。这些宗教改革家所做的，就是把神圣的呼召从神职人员那里分离出来，把它平等的分给商人、母亲和挤牛奶的女工。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无论你是学生还是老师，是艺术家、家庭主妇还是农民，每个基督徒都有来自神的呼召。所以不管你是外科主任、车间主任、村委主任还是首席执行官，你都是在履行神的呼召，这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应用。生活中的任何职业都是神的工作，没有什么是没有价值的。即使是挤牛奶这种平凡的工作，也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就像众所周知的故事，中世纪有三个男人站在一处建筑工地的空地上，那里几十年来一直在建造一座大教堂。三个人都在那里不停地凿石头，预备工程所用的石料。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回答说，我在凿石头。第二个人说，我在养家糊口，我以石匠为生。第三个人说，我在建造一座宏伟的大教堂。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就在这方面鼓励过基督徒。宗教改革家们只是把这些内容具体化了而已。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格罗西书3:23-24。很遗憾的是，vocatio 这个词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我们在谈论我们不同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训练时，已经没有了任何神圣的含义。今天，工作的目的已经蜕变成了挣钱，工作的动力已经变成了周末，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退休。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梦就是不用再工作了，再也不用服侍任何人了。使徒保罗在对克里特岛的教会中普通家庭的家庭成员、家里的奴仆讲话的时候，要澄清工作的意义。保罗要向奴仆们澄清的是，普通的日常工作就是敬拜，是一个基督的荣耀可以被看见、被尊崇、被高举的平台。也就是说，甚至就连奴仆也被赋予了从神而来的神圣呼召。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二章9-10。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当保罗给提多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帝国有多达5000万奴隶。事实上，据估计，罗马世界有多达1/3的人口是仆人或者是奴隶。
在保罗的时代，人成为奴隶的原因很多，战场上的战俘会成为奴隶，某些罪犯会成为奴隶，作为对他们罪行的惩罚，欠债过多的会成为奴隶，有些人被绑架后卖为奴隶，还有人自愿成为我们所说的契约仆人、农场工人、职员、工匠、教师、士兵，甚至医生。他们是没有个人权利的人，人们可以仁慈地对待他们，也可以无情地虐待他们。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奴隶是活着的工具，是一种拥有灵魂的财产，而福音将推翻奴隶制的暴政。直到今天，福音都在传扬每一个人都要以平等的尊严和公正来彼此对待。保罗并没有呼吁结束奴隶制度，也没有呼吁奴隶们起来公开反抗。自由派的人会利用这一点来诋毁保罗，但他们不明白神智慧的耐心。保罗所做的是为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他种下了真理，这真理最终将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代人中结出自由的果实，直到今天。保罗写过不少颠覆人们认知的东西，比如信主的奴隶和他们信主的主人实际上是弟兄，提摩太前书6章2节。他说，在神面前，犹太人、外邦人、男人和女人、为奴的、自主的，都在基督里成为义了。加拉太书3章28节。保罗遇到过一个名叫阿尼西姆的逃跑的奴隶，带领他信了主。后来保罗写信给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他是格罗西教会的一个信徒。保罗告诉腓利门要欢迎阿尼西姆回去，不要把他看作是奴仆，而是他亲爱的弟兄。腓利门书1章16节。当罗马帝国瓦解并最终崩溃时，奴隶制也随之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基督信仰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在奴隶制瓦解之前，许多奴隶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以至于罗马皇帝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遏制这个趋势。福音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大家要知道，新约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反抗奴隶制，甚至也没有说如何改革人类的制度。但圣经记录了改变人的心所必须的一切。奴隶制归根结底是人内心的问题。被福音改变了的心，属灵生命得到救赎的人，将会影响和改革人类的制度。我在保罗写给提多的那段经文中，也就是提多书2章9到10节，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保罗在挑战仆人改变自己的心，而不是主人。保罗实际上在告诉仆人，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是神所指定的一个职业，一个神圣的职业。他可以借此为了神的荣耀而影响他身边的世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来说，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6个显著的特征，他们将彻底改变你自己的职业。在对提多的劝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6点，他们都适用于现代职场上的人。我将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迎接礼拜一的早晨？如何在一个朝九晚五的世界里响应神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首先，我们在工作中都要谦卑，这是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的第一个
应该具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谦卑。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翻译为顺服的这个词，在军队里用来表示士兵与其上级军官的关系，它包含了在级别上站队排列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在敦促奴隶们要有正确的次序。不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多余呢？为什么要让一个奴仆站在他主人的后面呢？他已经是他的奴仆了。但保罗用的是被动语态，表明当时的奴仆和今天的员工都应该主动自愿地顺服他们雇主的权柄。他们不是被逼无奈只能顺服，而是愿意主动顺服。这之间的差别就非常大了。无论多么困难，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公平，忠心的信徒只要从事这份工作，就会以谦卑和舍己的态度坚持下去。当其他人在你面前抱怨公司的管理，对老板说三道四，指责公司的时候，基督徒会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就算他的上司从来没有感谢过他，就算他从来没有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回报，但他依然心甘情愿的、耐心的做着各种艰难的工作。事实上，保罗在第九节用的“主人”这个希腊语词，后来衍生出了英语中的“暴君”这个词。暴君是拥有绝对权威的残暴专制的统治者，他经常表现得冷酷无情、蛮横无理。所以保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最坏的画面，他并没有说因为这家公司很爱你，他们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了心上，因为他们很关心你，因为他们很感恩你的付出，所以你在工作中要顺服你的上司。这不是保罗的意思。恰恰相反，保罗说，就算你为一个暴君工作，也要心甘情愿地顺服。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为这样的人工作呢？没有人会顺服这样的老板，但这正是保罗想说的。这就是基督徒的突出之处，就像黑暗房间里点燃的蜡烛。基督徒明白他们的上司并不是他们最终的权柄，他们的工作是来自永生神的神圣呼召，神会通过他们的谦卑和坚忍来成就他的旨意，显明他的荣耀，这样他们就能坚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特征，这个特征使这个员工与众不同，出类拔萃。这个特征就是谦卑。在工作中还有一个宝贵的品质，我们称之为可靠。第二个特征就是可靠。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凡事讨他的喜欢。在新约圣经中，讨他的喜欢这个词几乎总是用来表示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再次向所有工作的人描述了一个更大的意象。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我们立了心志要得主的喜悦。主是我们最终的上司，作为一名雇员，能显明你在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而讨人的喜欢与你的态度有关。因此基督徒雇员没有借口敷衍了事、偷奸耍滑或者是消极怠工，没有理由不积极主动或者是粗心大意，
那样的人永远也不会让他的上司高兴。保罗想让我们知道，那样工作也不会讨主的喜悦。有一次，有个鞋匠来问马丁·路德，想知道作为基督徒，他怎样才能最好的讨救主的喜悦。于是他问路德，我应该怎样侍奉神呢？路德问他现在的工作是什么，那个人说，我是个鞋匠。让这个鞋匠大吃一惊的是，路德回答说，那就把鞋做好，以公平的价格来卖鞋。保罗所做的正是宗教改革想要重新点燃的东西，更高层次的工作动机。因为你最终所代表的那一位提出了卓越的工作标准。有一位作者说，这样家庭主妇就可以用心的做饭，就像耶稣基督要来吃饭一样。这样就可以认真打扫房间，就像耶稣基督要来做客一样。这样各行各业的工作，老师对孩子的教育，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护士对病人的照顾，销售对顾客的采购建议，服务员对客户的服务，会计对账目的记账等等，人们在从事任何工作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是在侍奉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做别人很难做的事情，情愿多走一段路，很乐意做额外的工作来帮助别人，因为他们要讨主的喜悦。基督信仰让那个小隔断、那张办公桌、那个家、那个商店、那个办公室，都成了神影响这个世界的神圣之地。保罗说，如果你想彻底改变克里特岛，你就不能靠没有人来听的一系列讲道，而是人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可靠的雇员。他们将以谦卑和可靠的特征使自己与众不同。第三个特征是顺从。保罗接下来提到的这个特征有可能是最难的。在第九节他说，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保罗实际上把一串动词分词放在了一起，用来描述什么是凡是讨他的喜欢。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它们分开，单独学习一下。保罗这里指的是顺从，不争论。保罗一直在提高标准，对吗？那个时代的奴隶必须谦卑，事实就是这样。后来还要求他做到可靠，这就更难了。而现在告诉他，要让他去做的事情，不要抱怨或者是表达不满。这实际上阻止了办公室里的大部分对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饮水机旁不能谈论你的上司或者是公司，不能谈论工资太低、待遇不公平等等，那你还能谈点啥呢？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就不那么有趣了。保罗在这里实际上用了一个动词，意思是用言语回击，或者用我们的口头语来说，就是顶嘴。包含了一种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意思。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同意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是否计划去完成它，而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抱怨。保罗正在从谈工作本身转到谈论工作的态度。我一直记得，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都分配了自己承担的家务。我妻子决定，不仅要让他们干活，还要培养他们良好的工作态度。于是她告诉孩子们，从现在起，他们的零花钱不仅要通过做家务来挣，而且做家务的时候
还要有良好的态度。从那以后，倒垃圾就有了新的意义。对于这个特征，大家可能会有些困惑，难道就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吗？顺从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不满。这并不是说管理就是要服从，甚至如果要求你犯一些罪的情况下也必须服从，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司要求你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不能顺从。为了问心无愧，你可能需要另找一份工作。保罗在这里指的是要求员工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不想做，即便做了，他们也极不情愿。好吧，那我来吧，但我要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这个。这样的基督徒员工忘记了，他实际上是在执行一个神圣的使命。基督指定他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永生神通过他要成就他的旨意。还有一个特征，保罗前面已经谈到了人的意志，这与谦卑有关。他谈到了人的内心，这与可靠性有关。他还谈到了人的态度，这与顺从有关。现在，保罗要谈谈人的行为。敬虔员工的第四个特征是诚实。保罗在第十节一开始说，不可私拿东西。私拿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用来表示侵占、盗用，字面意思是放在某人的身边，换句话说，就是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放在你的身边。这个希腊语词也用来指善于偷窃的人。从上下文来看，保罗指的是仆人偷主人的东西，正如文中当代译本所翻译的，不偷拿主人的衣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员工的不诚实行为每年给美国的企业造成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商会报告说，三分之一的企业倒闭是由雇员盗窃直接造成的。这些盗窃不一定在金额上很大，而是由一大堆小偷小摸积累起来的，偷窃各种资源，包括个人使用的办公用品、虚报费用等，积少成多。如果每个人都能诚实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提多，你想影响克里特岛吗？那么首先让那些偷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的仆人把东西还给主人，然后告诫他们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我们应该如何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我们在工作中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特征是谦卑，第二个特征是可靠，第三个特征是顺从的态度，第四个特征是诚实。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的四章一到九节。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是强调教训的重要性。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第四章第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
0: 众子啊，就是孩子们。智慧在这里劝导年轻人要听从父亲的教训。对犹太人来说，父亲乃是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教训儿女。请刘文帮我们温习一下《申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的记载。
1: 好，《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0: 这里说到神吩咐做父母的要用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话教训他们的儿女。
1: 换句话说，这些做儿女的人如果听从父亲的教训，就等于是听从神的吩咐了。
0: 对，这样听从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刚才读的箴言四章一节后半节写着说，留心得之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留心听，你就会得到聪明。聪明可以被翻译成见识。
1: 箴言第四章第二节，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0: 法则这个字眼的旁边有小字写着或作指教，其实也是教训的意思。这节经文说到，为什么要听从智慧的教训？因为他给的教训是好的教训。
1: 石成啊，
0: 嗯，
1: 你认为什么教训才算是好教训呢？
0: 我想神人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解答。请刘文念一下《申命记》的三十章十九节。
1: 《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0: 根据摩西的这番话，我认为关系生死祸福的教训就是好教训。换句话说，能够使人得到生命和福气的教训就是好教训。接下来智慧教师对自己有一点介绍。
1: 箴言第四章第三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0: 这里的我字指的是箴言的作者所罗门王，他自我介绍说他是父亲的孝子，母亲的娇儿。孝子的孝字在原文是没有的，子在这里是指特别被宠爱的儿子。刘文呢、啊
1: 嗯、
0: 你觉得所罗门这么说是不是有一点像在替自己脸上贴金呢？
1: 我倒不这么觉得。所罗门王的父亲是大卫王，大卫王确实是特别宠爱所罗门。在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第一节那里记载了大卫王曾经对百姓们提到所罗门王说：我儿子所罗门王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
0: 不错，事实上大卫王所以特别疼爱所罗门，也是因为大卫知道神拣选了所罗门继承他的王位。
1: 箴言第四章第四节，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0: 所罗门王在这里追溯他父亲的教训。这节经文所写的我的言语和我的命令，虽然表面上指的是大卫的言语和命令，但真正指的是耶和华神的言语和命令。因为大卫是照神的吩咐教导所罗门的，遵守的结果怎么样呢？刘文呢？
1: 在这里写着说便得存活。
0: 在现代中文一本把这句话翻译成就有丰富的生命。
1: 箴言第四章第五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0: 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里，包含了四道命令。前面两道是积极的命令，说到要得智慧，要得聪明。要得这个说法，在旧约圣经原文有买的意思。
1: 换句话说，要付代价才能得到。
0: 对，后面两道命令是消极的命令，说到不可忘记，不可偏离神的话语。刘文呢，忘记跟偏离之间有什么差别呀？
1: 忘记是指根本就没有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这头听了，那头就忘掉了。而偏离呢，就是忽视神的吩咐，也可以说是明知故犯。
0: 不错，所以光是记得神的话语还不够，必须要重视神的吩咐，愿意照着去做。请刘文帮我念一段新约的经文，有类似的教训，那是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1: 好，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0: 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是初代教会的领袖，他在这里点出，光是听到还不够，真正蒙福的人是听了道又照着去行的人。雅各在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描写那些听他话语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回应和两种不同的结局。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1: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0: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称呼那些听见他的话又照着去行的人是聪明人，主耶稣称呼那些个听见他的话却不照着去行的人是无知的人。亲爱的朋友，相信您会希望做一个聪明的人。
1: 箴言第四章第六节，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
0: 这里的爱字意思是当作宝贝。我们从这节经文看见神给人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爱智慧还是离弃智慧。不过人做了选择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就没有选择余地了。
1: 是啊，主耶稣那个比喻里面的聪明人，他可以说是选择听从智慧，结果得到了成功，而无知的人选择不听从智慧，结果得到失败。
0: 对，我们在查考箴言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读到，不喜爱智慧的人是愚昧人，他们会自食恶果，自投罗网。如果爱智慧呢，结果是非常美好的。正如箴言四章六节这里所说的，智慧会护卫他，保守他。
1: 箴言第四章第七节，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0: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这句话的旁边有小字写着说，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智慧既然那么重要，寻求智慧就变成最重要的事情。作者在这里劝导人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换取智慧。
1: 你这个话让我想起耶稣基督说过的另外两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46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0: 不错，主耶稣在这里劝导听到的人要努力进天国，为了能够得到进天国的机会，任何值钱的东西都可以舍弃，因为天国的价值远远胜过这一切。在箴言里面的智慧预表了耶稣基督，他是最宝贵的，所以为了他的缘故，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舍弃。在这方面有一位圣经人物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刘温呢、你知道他是谁吧？
1: 那当然是使徒保罗了。
0: 不错，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写着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看见耶稣基督比一切都可贵。
1: 箴言第四章第八节，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
0: 这节经文说到看重智慧所带给人的好处，这里的高举智慧是指把智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怀抱智慧呢是指疼爱智慧，把它放在心上，结果就会被高升得尊荣。这里的高升也可以说是成功。
1: 箴言第四章第九节，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0: 这些经文总结了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段经文，说到如果你宝贵智慧，那么智慧就会成为你头上光荣的华冠了。
1: 这是所罗门王亲身的经历，因为当神给他权力要求任何东西的时候，他选择了要智慧，结果神不但赐给他智慧，连他所没有求的荣华富贵都赐给他了。
0: 是的，我们也要宝贵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把它看得比一切都重要。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您有神所赐的智慧。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看见亚多尼亚被除灭了，帮助他要得王位的这位祭司亚比亚他被革职了，而帮助他的这位元帅约押也已经被杀。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大卫的国到此为止，这些反叛的势力都已经被除灭了。所以在这里，所罗门就立了比拿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来做元帅，来替代约押，又使祭司撒都来替代亚他利亚。然后我们看所罗门就做出第四个行动，那这第四个行动是所罗门首先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他先做的。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在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示每曾经咒骂大卫，而大卫的这个旁边的也是另外一个元帅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曾经要对大卫说，让我把他杀了，但是大卫不允许他这样做。以后当大卫要亚沙龙被杀，大卫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下约旦河去迎接大卫，而示每他也赶紧起身，带了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的儿子的这个仆人，就也赶紧下去迎接大卫。然后他跪在大卫面前，就向大卫承认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是错了，恳求大卫不要杀他。大卫再一次，大卫的这个元帅亚比帅就说，他咒骂我主我王，这是最当该死，应该要杀他。但是大卫却说，今日是谁做王呢？今日不

0: 可以杀人，所以大卫就应允了示妹，而且是起誓啊，就是发誓不杀他。好，但是大卫虽然啊，就是说免除了示妹一死，而且发誓不杀他，可是大卫深知示妹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大卫在他临终的遗言就告诉所罗门说：“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要让他这个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换句话说，示妹咒骂大卫，对大卫个人来说，他绝对不轻易出手报复，他把他受的不公平对待交出去交给神。但是这个咒骂耶和华受膏者的罪，这个人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就等于是得罪耶和华，而且就等于是咒骂耶和华，因为这个受膏者是神所立的。所以示妹他要为他自己的罪来担当该受的刑罚。当然我们知道，像大卫他也杀了人，但是他在神面前他诚恳的悔改，恳求耶和华洗净他的罪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示妹是如此啊。他虽然说我错了，求你原谅我，但是大卫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从等一下我们看后面的记载就显明是这一点啊。大卫虽然扫罗追杀他，但是他说我断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不管他受多么不公平的对待，那么他仍然是尊重神的受膏者。所以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实在要学习尊重神所选立的仆人。那么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对一些传道人做出一些批评论断，但其实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论断，我们所批评的其实就是所谓的论断。什么叫论断？我们没有全部的，我们不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够彻透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做这些事情里面真正的动机。可是我们就凭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一点点的事实，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是神了，我们以为我们全知道了。所以论断人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去施行判断，去施行审判，这就叫做论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尊重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是批评论断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的批评论断其实本身我们根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彻透人里面真正的动机。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敬畏神，也尊重神所设立的仆人。事实上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希伯来书都有这样的话，就是劝勉教会这些教会的信徒应当要尊重神所设立的仆人。好，所以示妹他这个咒诅神的受膏者，他的罪有是该得刑罚。但我们看见所罗门怎么做呢？他就差人把示妹招来，他对示妹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你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我们看见大卫吩咐所罗门，你要有智慧来执行这个公义，按神的公义来执法。确实所罗门实在是非常有智慧，他把示妹招来，他仍然给示妹恩典。他对示妹说，你要住在耶路撒冷，盖房子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可以出离开耶路撒冷。你什么时候哪一天你过吉伦西，那你那一天就一定要被治死。所以所罗门给这个示妹一个限制，限制他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他不只是说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往别的地方去，他还说你哪一天出来过吉伦西，你就必会死。为什么所罗门还要加上过吉伦西呢？刚刚我已经说了，如果你知道耶路撒冷的地形，耶路撒冷城的东南一条溪谷是吉伦西， 那么在西南这边就是新嫩子谷啊，就是另外一条。而在城东这条吉伦溪，这个城东，这城东是一个，不是东南啊，城东到东南是一条吉伦溪。在城东这条吉伦溪，你出城过了吉伦溪就是橄榄山，就是橄榄山。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从耶路撒冷城出来，他就过吉伦溪。过了吉伦溪，那这个十六章你们回去看经文说得很清楚，过了吉伦溪就是在过要过吉伦溪的时候，撒都跟亚比亚他把约柜抬来，后来大卫叫他们抬回去。过了吉伦溪他就上橄榄山，上了橄榄山一面走一面哭，那圣经告诉我们上了橄榄山，然后他过了橄榄山的山顶，他就到了巴户林。所以这个巴户林，然后就碰到示每，示每就咒骂他。所以示每是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巴户林就是过吉伦溪上橄榄山，过完橄榄山的山头下去就是巴户林。所以为什么所罗门特别还指明你过吉伦溪的那一日，所以他限制他不可以出耶路撒冷，而且特别指明你不可以过吉伦溪，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就限制示每能够去接触到他自己的自己同族的人，因为在巴户林住的就是主要都是便雅悯人，是扫罗族的，是便雅悯人，这是在便雅悯地。那么示每如果能够接触到他同族的人，这是另外一个危险，他不仅是咒骂大卫，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他很有潜力会联合同族的人起来谋反。所以当他下去迎接大卫的时候，他是带着一千便雅悯人下去迎接大卫。好，所以所罗门王给他这样一个限制。那么换句话说，同样的把责任，他存活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你如果照着这个约定去做，你就得以存活，如果你不照这个去做，你就必定死，你过吉伦溪的那一天必定死。但是从接下来的42节43节，我们看见其实所罗门王跟他约定的时候，所罗门还要求他起誓，所以在42节，当示每违约的时候，王差遣人把示每召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那日出来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不仅给他这个限制，而且要他起誓遵守这个限制，指着耶和华起誓来遵守这个限制，如果他没有遵守他必定死。好，示每也接受了，但是过了3年，他的一个仆人逃跑，逃到非利士人加特城去投奔那里的王雅吉，所以示每就被驴起来离开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加特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他不是在东边，但是他还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就去找他的仆人，把他的仆人找回来。但是这件事有人告诉所罗门，因此所罗门刚刚我们读的，他就把示每召来，他就对示每说，我不是已经叫你在耶和华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也已经严严的警告你说，你如果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往别处去，那日你就必定死，你为什么你自己也答应说这话甚好，但为什么你现在没有遵守你在耶和华面前所起的誓以及我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换句话说，所罗门他就要按着神的公义来制裁他，来叫他被约的刑罚归到他自己的头上。不但如此，所罗门还提出第二个他需要被治死的原因。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 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一方面他要承担他背约，这因为他是指着耶和华起誓，但他违背；另外一方面他咒骂大卫的罪也要归到他的头上。所以所罗门是按着神的公义来执行。那么这个示每他违背向神所起的誓，这就显明他心中轻藐他所蒙的恩啊，所罗门给他这个恩典恩惠，让他可以不立刻被杀，住在耶路撒冷，但是给他一个限制。所以他指着耶和华起誓，他却背誓，就表明他心中轻藐神的恩，也显明他不悔改的心，所以就按照神的公义就要执行这个公义的刑法。而当这个示每被杀被致死，他得他该得的刑罚，所罗门王必得福，而且大卫的国位就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因此所罗门他遵守神的律法，他去执行这个公义的公义的审判的时候，神的他的国就得坚定，他就必蒙福。不但如此，他这四个行动就使整个大卫王朝的仇敌都完全被剪除了。所以这个作者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的约，也就是一步一步的迈向这个实现。但是我们很清楚，这里所罗门所以他的国位能够被坚定，乃是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话。在后面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所以这第三章第三节就给所罗门这样一个评语，他所做的乃是在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因此他的国可以被坚立。因为除非遵守耶和华的话，没有一个国可以得以建立。因此我们今天看见所罗门所采取的行动基本上不是一种个人的报复，他其实是依照他父亲的吩咐，他要执行神的公义。但是我们看见他也是非常有智慧来执掌神的律法，他向这些需要被执法的人施行慈爱和怜悯，给他们恩典，同时他把责任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当这些人要接受刑罚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刑罚其实乃是他们自己把神的刑罚带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是他们自己违背这些所立的约，以至于他们就自己把神的刑罚带到自己的身上。那么以至于所罗门他可以按着神的公义来执行。所以所罗门所做的其实是在遵行神的律法。不但如此，当他革除亚比亚他的这个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也是应验耶和华所说的话。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第三章给他这样一个评论，说所罗门他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法，其实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耶和华就使他的国坚固。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君王是神的代表，代表神在地上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当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的话，他们的国就必被坚立，神就会坚立他们的国。相反的，如果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他们的国就不能够被坚立，就不能存到永远。这是为什么当扫罗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命令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13章13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他说你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的国不能够一直到永远。他说当时耶和华曾经告诉你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你的国就可以一直到永远。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领袖、传道人、长老、执事， 我们也都需要遵守耶和华的话，按着耶和华的话来带领神的百姓。不但是领袖必须要遵守神的话，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所罗门他使得每一个这些必须接受执法的人，他把责任放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为我们的行为来向神负责任。不仅是没有认识神的人，基督徒也是同样，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保罗他曾经说，他说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国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所有信的不信的，我们都要站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保罗他说，他一生的志向就是要立志讨主的喜悦。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但是圣经的真理并不是叫我们靠我们的善行来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来得救。那么我们唯有靠悔改，靠全心的信靠顺服神，也就是相信，靠悔改转向神，相信神。换句话说，我们唯有一生以悔改和信靠顺服的心活在神面前，那么我们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这就是行为。我们的真信心也会产生一个好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将来要站在神面前，神也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因着善行得拯救，是因为我在神面前不断存悔改转向神，然后信靠顺服神，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我的悔改跟我的信心就会有行为，有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就将来神审判，按这个行为就来验明我里面的悔改跟相信跟信心是真实的。因此我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得免神的愤怒。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说，我今天信耶稣，我信了我就买到上天堂的票，我怎么做没关系，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不是的，一个真正悔改真正有信心的人一定有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在生活在行为上显明出来。虽然不是我们完全不犯罪，但是我们一定在生活上有果子，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像约押，不要像亚多尼亚，不要像示每一样，免得我们自己把神的刑罚带到我们自己身上。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愿意真正像大卫像所罗门那样子一心的来遵行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诫命，顺服神。那么我们知道唯有如此，唯有我们真诚的悔改，真诚的信靠顺服神，我们就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得着神要赐给人的拯救。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2: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信心，从而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确据。我们与神和好，乃是一个恩典的关系。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曾经我们辅导过一个情况，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他有一种病叫做偷窃狂。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家里面很多钱啊，不是没有钱买东西，但是他到了百货公司，到了商场，他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就要去把人家东西偷下来。一次两次三次已经被人百货公司的监视器拍下来，最后不得不把这一个基督徒把他送到警察的地方，甚至呢法院。那么在那一次的这个偷窃狂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被请去辅导，去帮助这样一个人。那为了要去帮助这样一个人呢，就看了好多心理学的书哈，在心理学的书里面发现，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有偷窃狂呢？结果他就提出各种不同的原因。那在原因当中之一，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是成长在父母吵架的环境中，当他父母常常吵架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小，他没有办法反抗大人所做的事，但他心里面的恨，他要报复。怎么报复呢？他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行窃的事情，他出去偷东西，去拿人的东西，而且他希望被抓到。因为这样的时候呢，父母就失去了面子，他就报复，就这样养成了偷窃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个吵架没什么，没有想到我们的吵架伤害了我们的孩子，像这个情况就是造成了孩子的偷窃狂。到他一直长大，甚至家里面有那么多的钱财，他也不能克制自己，而变成一个偷窃狂的人，被抓到法律的面前，要他去面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曾经经过的一个事实。
2: 那么第三条戒呢，就是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去争吵，因为那个时候呢，两个人都不正常，特别是那在气头上的人，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情况。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个很紧张的一个时代。我们在外面工作，人浮于事，我们在外面工作竞争那么样的强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外面会受很多很多的气，然后回到家来。记得我们上一课提到说，我们沟通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我想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消极上面，当然我们就要小心，我们不要在对方的这个气头上火上加油。那么当然在积极上呢，这个时期是提醒我们怎么样营造一个很好的说话的一个环境和气氛。所以这个不要在对方的这一个气头上争吵呢，求主给两样东西，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让我们一方面有智慧，知道不要在那个时候去争去吵，去跟对方有什么语言的冲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求主给勇气，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的时候说。那么这个在时机上，在空间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技巧。这些年来我个人是学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功课，不只是在夫妻之间，我相信在外面同事之间，在教会同工之间也是一样。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这第三戒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这样彼此勉励的。
1: 我们都知道在车子啊，车子的结构呢，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所以你的脚呢 踩油门的时候车子就往前冲，你踩刹车的时候车子就要停下来。一个知道说对方现在是气头的这样的夫妇呢，他就是有这种智慧，他知道这个时候是该踩刹车了，我们就不吵了，我们停下来。最笨的人就是明明对方在气头，他还踩油门火上加油，那么这个吵架没完没了，甚至以后还会再继续这种恶性循环的吵架。所以我想这个第三戒很重要，就是要记得对方在气头上，事实上呢，对方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况，所以要发现我现在跟一个非正常的状况的人来理论，这个理论是浪费时间。如果等到我们的配偶他的气头消了，他冷静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跟对方来理论这件事情，那还不迟。所以这真的是说连吵架都蛮有学问的呢。
2: 那我们看看第四个哈，第四条戒。第四条戒呢，也是不单单是个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我发现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落到同样的毛病。这第四戒是什么呢？不要翻旧账，已经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要有一个好的处理，就让它完完全全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能够完全遮盖，完全让它过去。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的这一个的过去就是这样一个态度。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过，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有过去的失败，当我们认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答应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他就用两个英文字来讲 forget and forgive。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字对于夫妻之间特别有一些过去心结的，或者过去有记录的，或者过去有失败的，在夫妻之间的沟通常常不知不觉会犯的一个很大甚至很致命的一个错误。所以怎么样能够对对方的许许多多的过去，我们用一个很正常的健康的一个态度来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常常会被人问一个问题，夫妻之间可不可以有秘密，就可不可以有一些不可以告诉对方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什么，也许我现在把我们的看法告诉你，等一下你们可以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也可以谈一谈，到底李老师林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过去的秘密要看情况，要看情况。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有一个正在进行会可能破坏你们夫妇关系的一些秘密，这个要处理，要对付，不能够就把它扫在地毯底下，就把它埋藏起来，因为它正在进行，这个一定我们不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存在在你们夫妻之间。但是如果这个秘密是多少年前的，十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的老男朋友，那真是个老男朋友了，三十多年，那个朋友都已经也跟我们一样，已经很老了，或者说好几十年前的一些感情的一些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事情呢，会拿出来再成为一个吵架的这一个话题，我觉得很不应该。已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而且这件事情可能对方不知道，你也不必要提出来，因为要紧的是这个对方不知道的事情是你的失败，你就在神的面前来处理来对付。我不认为一个已经过去你在神面前处理过而不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秘密，对对方来讲的秘密 应当把这件事情能够放在一边，不要去翻它，不要去动它。我不晓得林老师你对这一方面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所以这个第四戒说不要翻旧账，这个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把对方那些什么旧情人啊，过去的老恋爱史啊，一吵架的时候把通通提出来，对不对？那么这是很笨的事情，因为这样这些事情提出来呢，是让两个人心里都不快乐不舒服，所以不要把旧账翻出来。刚才李老师特别提到说你要让过去的事情就过去，虽然过去你有一些可能是你知道的那个事情，你现在已经结婚了，而另外的人也已经有了他新的对象，现在不要再为这事情吵架。如果那个完全没有在进行了，甚至也不需要跟对方来提出来。所以在圣经上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就是在弥迦书第七章那里，就是提到说神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认罪之后呢，他把我们的罪呢都投到了深海里面去了。所以既然神把我们的罪已经投到深海里头去呢，我们就不要再去钓鱼了，不要跑到海里去钓鱼，要把人家的过去的罪，你过去得罪我，你过去谈喜欢过某某的朋友，现在已经不是了，就不要把它再调出来。因为吵架的时候把这种旧账翻出来，只有带出坏的后果，这个只有使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的往坏的地方发展，对我们感情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不要去把旧账翻出来。
2: 我想让我们顺便的稍微提一下，就是在这个所谓旧账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有的旧账是你一直没有处理的。尤其是今天教会当我们提到伦理提到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实在谈得不够彻底也不够绝对。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圣洁很重要，我们看到教会历史里面真正的复兴是从对付罪而来的。那如果这不是旧账，这是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不讨神喜悦却明明知道会拦阻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会拦阻你们同性的侍奉的，我们一定要去处理要对付。我们曾经提到性的关系是上帝给夫妇的一个很好的礼物跟享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落在婚前落在婚外的许许多多的性关系我们是需要去处理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到这四个戒啊，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复习。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在大庭广众，那第二个呢就不要在儿女的面前，第三呢
1: 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来吵架，
2: 最后就不要翻旧账。
1: 不要翻旧账。那么想到这个已经对付过的过去的罪的时候，我们说不要去钓鱼。那也就是说婚姻的另外一方就不再去提他过去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辅导过的情况，就是那个已经旧账都已经处理过的，他自己对自己一直有良心的谴责，他甚至说我犯过这样的罪我不能服侍神了。他一直把他过去甚至十年十几年前所犯的罪所跌进的软弱的坑里面他不爬不出来，每一次就带着一种很自卑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妻子，面对自己的配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讲到不要翻旧账的时候要提醒的。既然已经对付过了，就要靠着主，也要赦免自己。
2: 好，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单元要继续把吵架事件，那么跟弟兄姊妹来一起分享。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63章，这一章的头6节经文是讲到基督再来的审判情形，神的烈怒发作，好像揣酒榨的一样。这几节的描述绝对不是指基督头一次来的情形，乃是他再来时候的光景。主耶稣头一次来流出他自己的宝血，但这不是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因为以赛亚在这里所形容的血就是溅在主耶稣衣服上的血，不是他自己的，乃是别人的。而且这是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是讲到神的审判。好，下面让我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3章第4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主耶稣要永远拯救他所救赎的人，使他们永远脱离那欺压他们的人，这是他在地上所要施行的审判和报复，是以赛亚先知所形容为报仇的大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5节的经文，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要的是为成全救恩，并不是为审判。审判是主耶稣再来之时才施行的。好，接着我们读第6节，我发怒揣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这是到那日人要面临的光景。耶稣基督以王的身份来到地上执行审判，很多人一想到审判之日就惧怕战惊，所以要想方法逃避，好像鸵鸟一样将自己埋在沙土中，不理会外面的事。这些人也是一样，不提神的审判，只讲神的应许。例如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为门徒预备住处的应许。然而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积极地面对和预备自己，去接受那个日子的来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除了他要施行审判之外，还要建立他的国在地上。也许有人说，这些只是旧约的经文，旧约的神是愤怒的，但是新约则不然，新约的神是慈爱的。可是如果我们全面的去了解新约圣经，就会发现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一样的。新约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的威严可怕，这也是人不愿意看的，因为他所用的词句跟形容是十分的严厉。启示录是讲到基督再来，以公义去审判那些叛逆和不义的人。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6章第1节到5节，那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7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7碗倒在地上。第1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声音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也许有人说，神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但事实上神是最公义的，他的审判也是最公平的。让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书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里说，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看法，是怎样的评论，他的全知使他的判断不会错误。天地如此大，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太短视，因此我们的判断也往往是错的。神说他是公义的，但我们却以为不是，这已经显明我们是错的。让我们相信并且承认，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并无不义。跟着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可能我们以为这样重的灾一定可以令人悔改归向神了，但事实上他们却毫无悔改之意，依然故我。正如法老王当日的反应那样，虽然一灾接一灾，但是仍然没有悔改的心。第十节那里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些经文都是新约的，跟旧约的圣经所形容的威严可怕并没有分别。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就会知道其实神是一样的，在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因此千万不要相信人说只有旧约的神才是发怒的，新约的神这是慈爱的，旧约跟新约的神是完全一样，同样慈爱，满有怜悯，他是慈爱，同时又是公义严厉，是赏善罚恶的，在神的律法中有慈爱，同样在他的爱中也有律法。审判诚然是可怕的，但却是无可避免的。道主再来回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要施行审判，而他这样并不是错的，是全然公义的。跟着的部分，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愤怒中仍然纪念他的怜悯，特别是向那些属于他的人显出来。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七节的经文，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 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从这一开始，内容明显的有了转变，就好像光明冲出来黑暗一样，又好像黑色转变为白色那样。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荣耀的、值得敬畏和赞美的，又是独行其事的。然而，这只是他许多属性中的一小部分。神是善的，他也乐意显出他的慈爱美善。另外，神也是蛮有怜悯的。如果神不是显出他的怜悯，恐怕我们早就灭亡了。这是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事实。将来，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已经给了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悔改和转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8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这里所说的百姓，是指那些相信神的以色列人，以及在大灾难期间中转向基督的外邦人，并不是指教会。因为教会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提，不在世上了。这里说不行虚假的子民，这似乎是神太过的高估了他的百姓。当然，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希望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他的喜悦。而神又屡次的劝勉我们不要说谎。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的经文。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是何等温柔的话。而这里所说的使者，其实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我们已经说过，神在他的慈爱和怜悯中救赎了我们，又引导我们，他又进入他子民的痛苦中，跟他们一同受苦。许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怀疑神在一些苦难中跟我们同受苦难的真实性，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说，神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与他们一同经历苦难，这是真的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并没有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比方说，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但是神没有。在以色列人经历的许多困苦中，似乎神并没有在场，他只是像父母那样在旁边看看而已。因为神的云柱和火柱始终没有离开他们，这表明神是在那里的。可是神却没有亲身经历人所经历的痛苦，但是神却是忍耐地等着他们，期望他们悔改。不错，神虽然没有进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一同受肉身的痛苦，因为他们所受的苦是犯罪和叛逆而招来的，可是神却是像慈母般的在他们身边，耐心地等着他们。今天，神对我们仍然是这样，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忧伤的时候，神是在我们身旁， 等待着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节的经文。他们竟然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圣灵可能已经十分的疲累，可是他仍然耐心地跟我们在一起。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1节的经文。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这当然是指的以色列人说的，但同时又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三一性。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圣灵并不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因为他们认为旧约圣经是没有将神的三一性划分得如此清楚的。但其实这里所说的圣灵就是今天住在信徒心里面的圣灵，那是同一位的圣灵。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12节跟13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跌的在哪里呢？神再一次的引述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之后也讲到他是如何的引导他们。在这里，先知跟百姓都一同祈求神眷顾他们，顾念他们的需要和渴望。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15跟16节。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神是以色列国的父，但是旧约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概念说神是个别以色列人的父亲。因此神是以色列人的父这个称号是笼统的，并不是个别的。可是到了新约时代，这称呼就变成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了。那就等于说，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父，并不是指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父。同样，神是以色列国的父，也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7节的经文。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这是一个恳求，祈求神介入他们当中。好，接着我们来读第19节。我们好像你未曾治你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现在他们都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对神完全的顺服。不少的基督徒害怕完全顺服神，是因为他们怕神会苦待他们， 但其实神常常的是找机会善待我们的，可惜我们没有给他机会。不过我们同时又要知道，神是威严的，他是审判的主，将来有一天他要催神烈怒的酒炸，到那时候一切的恶人就逃脱不了了。请你记住，神不是想吓唬我们，他只是向我们讲出真相而已。接着的以赛亚书第64章，其实就是63章的延续，是出自人内心饥渴的呼喊，期望神能够在他们人生的大小事情中有份参与。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一个渴望，同时我们内心也有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的呼喊，就是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一章的信息十分的重要，因为可以加强我们对教会在千禧年之前被提的信念。这不单单是一个理论，也是以赛亚书所明说的。先知有很明确的信息，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4章第1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4章第1节，这里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先知是代表将来以色列的渔民，而先知再一次的用预言性的时态，就是以过去式来描写将来的事。在神看来，这事是像已经发生了那样的真实，而且也是神可以先睹的情况，所以他才把详细的预言启示给以赛亚，论述将来的事。先知呼求神，就如同以色列的渔民将来在大灾难中呼求神一样。这些经文不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教会不会在那个时候仍然存留，这是对相信神的以色列渔民说的。可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跟他们认同，我们今天的祷告也应该是归向神，并且祈求主的再来，这是先知对于神的恳求。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将是以赛亚书的完结篇，那要讲到新天新地，我要从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2节一直讲到第66章完结。好，盼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已经把以赛亚书讲到末了的一段了。主啊，我们谢谢您这样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系统的、有顺序的来查考你宝贝的圣经。我们越查考、越传讲的时候，就对你的话语笃信不疑，看见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怎么样说了就要怎么样实行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借着这些话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的爱心。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沮丧。经文，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感到最沮丧的事情，常常都不是刻板、机械化的事情，而是与人有关的，包括家庭成员和工作中的伙伴，与我们自己所设定的那些难以琢磨的，以至于让我们心痛的目标息息相关。他们常常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或者我们希望某些事情不会发生的情况之下发生。接受这些你不能改变的现状，可以帮助你消除沮丧。千万不要以为你属灵有足够信心，或者祷告多就不会沮丧。然而当我们认识到，不论是在祝福中还是在沮丧当中，神大能的手都遮盖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可以说，神没有离弃我，因而我要来信靠他，愿他引导我走出沮丧。这时你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优美的圣诗、灵歌和福音节目，帮助听众朋友灵命成长。请您把我们的网址告诉你认识的亲戚朋友。我们的网址是 www.bbnradio.org。

听众朋友，我们的广播碰到技术上的问题，请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节目很快能恢复正常。

原生经广播网的近况，可以打开我们的首页，也可以到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微博和脸书，账号是 BBN 圣经广播网，还有微信，账号是 BBN WeChat。

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我们的现场节目不能正常播出，请听众朋友收听歌曲时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节目能尽快恢复。

每天24小时靠着网络，将神的话语带给你和你的家。因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神的旨意。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的恩典与你同在。

听众朋友，平安，谢谢你常常来收听顺经广播网。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的难题，请你为我们祷告，使我们电脑部的童工可以很快的将难题解决，恢复到正常节目的播出。谢谢你的祷告，愿下面的歌曲也带给你数天的平安和喜乐。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优美的圣诗、灵歌和福音节目，帮助听众朋友灵命成长。请您把我们的网址告诉你认识的亲戚朋友。我们的网址是 www.bbnradio.org。

听众朋友，我们的广播碰到技术上的问题，请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节目很快能恢复正常。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同心合意的传扬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亲爱的朋友，希望你现在就能够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网络出了一些技术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电脑同工可以很快的修复好，恢复到正常的节目播送当中。谢谢你的代祷，愿神也赐福你每天的收听。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山东的影子就乱开枪。到了狩猎的地方，东尼老爸一枪打到了一头鹿，可是因为没有命中要害，所以受伤的鹿就窜进了人家后院的树林里面去。德瑞克赶紧追踪那头鹿，可是为了逃避那一家主人不高兴他们非法侵入私人产业的纠纷，所以他就把红色的帽子跟外套都脱掉了。那里晓得东尼老爸看见树枝晃动，误以为是受伤的鹿，于是连忙补了两枪。那两颗子弹没有打到鹿，却射穿了德瑞克的肋旁跟心脏。这个可怕的错误不仅要了德瑞克的命，同时也伤透了东尼老爸的心。埋葬了德瑞克以后，东尼在懊悔跟伤痛当中简直就没有办法过日子，因为一向都是他们父子两个同进同出。虽然有很多朋友安慰他，东尼还是触景生情，尽管流着眼泪，但是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有一天他们父子俩还会在天上再相见的。父亲在全然不自觉的情况之下，竟然误杀了自己心爱的儿子。我相信那种震惊、懊悔跟伤痛，绝不是其他的人可以理解的。假如东尼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德瑞克的复生，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爱跟生命的关联，就难免叫我想起天父跟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来。早在宇宙形成以前，三位一体的真神就紧密地在一起工作了，特别是圣父跟圣子，我相信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绝对胜过东尼跟他的儿子德瑞克。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父子圣灵一起创造的过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六天的创造过程里面，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个浩大的能力跟智慧是完全超过我们想象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么复杂的生命族群，在神的一个动作下，竟然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各从其类，一点都不乱。那是什么动作呢？那就是神说。一般人能说什么呢？说教训人的话，说闲话，说废话。很少有人能够照着神的原则说造就人的好话。可是神说了话，他的话不仅是能力跟智慧的极致，同时也是生命的根源跟真理的归一。诗篇第33篇第6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根据这许多经文的记载和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可以晓得，自从创世以来，圣父、圣子跟圣灵合而为一的运作跟喜乐，就好像东尼跟他的儿子德瑞克他们一起同甘共苦的喜乐一样。可是东尼在不知情的疏忽当中误杀了自己的儿子，以致悲剧的创痛几乎是吞噬了东尼的后半生。然而圣父、圣子和圣灵却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的这个决心之下，把圣子送到了杀机重重、危机四伏的世界。不是因为他们要追杀什么猎物，反倒是把自己当作猎物，让世界的王来追杀。这个决定是多么样的不寻常啊！

哪里有父亲定义把自己挚爱的儿子送上死路的道理呢？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行动是父子圣灵的默契跟挚爱的升华。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十四节接着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见证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第五十一节上半段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主耶稣在第六十三节又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从这几段经文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得到一个图像，道就是神，奉父神差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他的话就是喂养生命的粮，也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从他口中出来的生命、智慧跟能力。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利己，乃是为了利人。正如罗马书第五章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基督被当作挽回祭献在天父面前，是透过极端痛苦的过程，最后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牺牲了自己。天父在荣耀的宝座上眼看着耶稣所走的路，以及在世界上所遭遇的逼迫跟苦害，岂有不心疼的道理呢？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苦害，他必须忍受罪人的顶撞、污蔑，甚至是舍了自己的命。当罗马的兵丁在法利赛人的怂恿之下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鞭打他，戏弄他，给他戴上荆棘冠冕，然后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承受酷刑的痛楚。不仅如此，兵丁还用矛枪刺伤他的肋旁。耶稣在极度的痛苦中却没有咒诅世人，他反而顺从天父的心意，在垂死的时刻为逼迫他的世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他咽气的时候，天地黑暗，磐石崩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天父的心在滴血呀，他把自己的爱子送上了十字架，可是若不是经过这个流血舍命的必要手段，沉沦的罪人就没有办法再恢复无罪的地位。正如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所说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亚当的后裔终于在主耶稣替死的恩典里面得到了赦免跟拯救。主耶稣不仅用他的身体赎了世人的罪，同时他还把握在世上传道的期间，将带着生命大能的话语赏赐下来。因此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圣名的人，可以得到一个重生的新生命，同时也可以不断地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成长的供应。耶稣基督不是在地上设立了宗教，他乃是赐下了生命、真理和道路，叫所有寻求生命意义的人能够听见他的话语，进而心意回转，在信心里面接受白白的救恩。的确是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曾经一起经历扎心的痛楚，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难以弥补的错误，那是因为世人犯了严重的罪，离弃了赐生命给他的造物主，在罪污当中没有办法自救。因此天父忍痛，耶稣基督舍命，圣灵受命，在末后的世代引导人归向神，叫所有信而得救的人同享在救恩里的永恒生命。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命，将这奇妙又宝贵的救恩赏赐给凡信靠耶稣基督圣名的人。这样奇妙的大救恩是我不能够理解的，然而我虽然卑微，你却为我忍受旷古绝今的大苦难，为的是救我脱离凶恶，进入永生的福乐。天父啊，我不晓得怎么样报答你，我只能接受你浩大的恩情，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凡事顺服您，做您喜悦的儿女。谢谢天父，你这样爱了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章。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以前，我们先要回溯到罗马书的第一章19-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我曾经在前面讲到，这一章的重点乃是信徒的旅程。当我们详细的描述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使人无法相信的。我们还思考保罗为以色列人得救所做的祷告。现在我们就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如果有人要相信，就需要进行祷告和宣告。在18节里面，保罗提到了神通过普遍启示进行的宣告。他引用了诗篇的19章第4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保罗这里所指的是基于他没有引用诗篇19篇的前3节所说的内容。诗篇19:1-3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所以我们在开头所读到的罗马书一章19-20节就提到了这种的宣告方式。保罗宣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他在十章的20节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5章第一节进行这样的推理。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神将那些不寻求他的人通过普遍启示和宣告吸引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吗？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四个铁匠的故事。有四个铁匠，每个人拿到了一块铁柱形状的原始材料。第一个铁匠转手就把它给卖了，他拿了5块钱。第二个铁匠把铁柱做成了一个马蹄，并且把马蹄卖了25美元。第三个铁匠把铁柱打成了一堆铁针，又把它们以25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第四个铁匠仔细地将自己的铁柱子塑造成一批豪华手表里用的精密弹簧，后来把它们卖了25000美元。这四个人都是从相同的原始

好的回应呢？这就是为什么停下来考虑一下如何充分利用你的时间，就是爱惜光阴。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为您推出的专辑《如何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希望透过徐业华老师的教导，帮助我们更多的、更正确的认识自己，也更晓得如何开始建立一个很阳光、很可爱、很积极、很乐观的自我形象。徐老师你好。
6: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5: 昨天您谈到说，有很多人活在一种用很多掩饰的假象来保护自己的那种的生活里头，就是里外不一致嘛，哈。那么您是否能够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呢？
6: 高尔夫球手 Tiger Woods 就是老虎伍兹哈，他就是婚外情还有婚外多重的性行为被人揭发出来。那么他一直是一个最杰出的一个运动员，他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甚至是一个道德的典范，但是背后他却有那么大的问题。他是一个里外非常不一致的人，虽然他表面维持了很好的形象，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5: 对对对对对。
6: 所以终于被揭发出来了，他的整个形象一夜之间全垮了。那因为他是那么努力的在维护自我形象的人，所以事情发生之后他都不敢面对崇拜他的人，到3个月以后他才敢开记者招待会。其实我觉得他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那么多年来营造的一个形象不是真正的他自己。有一部分是，但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缺陷是他不敢去面对也不敢揭露出来的。所以从老虎伍兹我们就想到，如果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也许情况就不一样。
5: 你说如果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情况就不一样，怎么说呢？
6: 他认识自己有这一方面的性的很不正常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去寻求协助。但是呢，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的问题。我们这样说好了，一个人认识自己哈，我要认识我自己有什么优点，我要认识我有什么缺点，然后我有什么盲点，那个盲点我当然不知道，我就需要借着别人跟我说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来了解。那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我就想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我会这样做的。就好像我说以前我的一个同学要一个皮箱，我会完全不管自己有没有这样去应付他，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好，为什么我会情绪化？为什么我会有这样感觉？当人家故意冷落我的时候，哇，我就难过得不得了。这个都是在认识自己的范围内。那这个认识自己，其实也是我们一生在做的。
5: 就是认识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自己的长处、短处，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等等。
6: 对，还要尝试去认识自己的盲点。
5: 但是人最难做的就是真正的认识自己，很认识别人。
6: 对对对，我们很会认识别人的尤其缺点。
5: 对对对对，
6: 认识自己可以通过一些辅导，或者甚至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个书里面会让我忽然间发现原来我有那个部分。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有一个女孩子 家里面重男轻女，所以她是一个最被人忽略的女孩子，从小就不被爸爸妈妈爱，当然自我形象是很糟糕的。后来她姐姐呢要管她，常常指责她甚至打她，结果她怕到一种地步哈，她就写信给那个姐姐的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姐姐，叫我姐姐以后不要再打我了。但是呢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啊，因为很小嘛，才二三年级的小孩子，结果那个信呢、啊、寄信人跟收信人地址调反了，就寄出去，那封信寄回家来了。
5: 哦，他的姐姐看到了是吗？
6: 寄到家以后，邮差一送到来，他姐姐拿这封信，奇怪，这封信是什么人寄的，就要拆开，还好他在旁边，他就发现天哪，这是我寄的信，给姐姐知道怎么办，就说哦，姐，这个就蒙混说我弄错了，把他吓死了。他从小就觉得他是一个不被爱的，被人欺负的，是一个不好的不行的人。后来到中学的时候，他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也不好好念书就是了。因为一个人是这样，我觉得我不好，我不行，我很差的时候，你表现出来就不被人喜欢了，就没有人喜欢他，然后他就自杀，真的自杀。那自杀的时候呢，吃安眠药，就后来他觉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对他好一点点，就是比他大两岁的哥哥。
5: 哦，
6: 所以他就写信给这个哥哥，结果这个哥哥发现了，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那他被救回来了。
5: 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几岁了？
6: 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后来等她结婚以后，也是一个被丈夫欺负的人，因为她就是一辈子就是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她不敢反抗的，因为她觉得她没有用、嗯、她不行。可是后来她去找辅导，她去看书，她一直在读心灵成长的书籍。有一天她忽然间发现，在那么小的时候刚刚才会写字，我就能够写一封信去求助，去跟姐姐的老师去求助。从这点他看到他生命里面是有力量的，他是有些潜质存在的。当你会去求助，这就是一个你会去寻找力量的人，他可以得到力量。到今天他是一个在事业上能够协助丈夫非常有成就的人，他被人欺负的时候，他会马上就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从小时候那么害怕到自杀，到今天他可以活得非常的肯定自己，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很重要就是他在尝试不断地认识自己，以前他认为自己不行，在认识自己之后发现原来自己是有一些潜质的，他发挥出来了。
5: 其实我们中国人常说嘛，天生我材必有用嘛。
6: 是啊，
5: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有些人好像有一些所谓的智障啊、残障啊，但是在这些人的身上也能够看到他们的生命中有某一些特别的能力的。比方说有一些智障的人呢、啊，他们也有一些绘画、音乐啊等等艺术方面的天分，
6: 但是缺乏自信的人，他没有办法发挥出他的这个潜质。林律，你刚刚说的那些智障的人，他不太可能认识自己、
5: 嗯、哼，
6: 可他为什么能够发挥呢？靠他的父母亲，他身边的人给他肯定，
5: 嗯，
6: 否则他也发挥不出来。所以他不认识他自己，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爱的缘故，这个人他的力量出来，虽然他是智障的人。我就认识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孩子，他家很大，他现在家里面所有的事都他做，他洗衣，他抹地，他洗碗，除草，家里面所有的家务全部他都会做。为什么？因为父母亲不断的教导给他肯定，说啊，你好棒，你做得很好，他就越做越有趣味，越有兴趣。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女孩子，她还不能够认识自己的时候，需要旁边的人去引导她，点出她，鼓励他，然后他的生命力量才会发挥出来。
5: 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凌云也非常的认同、哦、我就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他说一个小女孩从小唱歌，她的歌声真的非常的悦耳动听，常常在教会，在很多的社区有演唱的机会。后来呢，她就跟了一位老师，这个老师对他非常的严格，有一点点错误，这个老师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责备他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女孩可能跟老师久了，有了感情就结婚了，但是呢就很少人再请她去唱歌了，因为她在这个老师又是丈夫的严格要求之下，她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后来她的先生也是她的老师就过世了，这个女孩还很年轻啊， 那么有一个男孩很喜欢她，就经常跟她在一块儿。有一天这个女孩跟这个男孩在一块的时候呢，她很自然的就哼了一首歌，其实她很久没唱歌了。哎，这个男孩啊，一听到她在哼歌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就对她说，哇哦，你的歌声太美了，为什么我从来没听到你唱歌呢？就这样的一两句话的鼓励，让这个女孩重拾信心，结果她就不断的继续的练习，不断的继续的突破。后来呢，她的歌声啊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听，越来越多人喜欢她的歌声。那这就是因为旁边的人的鼓励啊，旁边的人点醒她，这很重要哎啊。
6: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对人是多么大的伤害。
5: 对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别人的鼓励啊，别人的肯定，我们也应该常常去鼓励别人，去肯定别人。感谢啊徐老师今天的教导，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徐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的其他与自我形象有关的话题。
7: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边每天不间断地播送优美的圣诗灵歌和正统的圣经教导。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于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你也愿意加入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如果你有奉献上的疑问，也欢迎你随时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诗篇第92篇，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呀，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

斩了枝江而长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诗篇第九十三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呀，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诗篇第九十四篇。耶和华呀，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呐，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呀，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呀，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呀，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呀，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诗篇第九十五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0: 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第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篇第97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呀，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诗篇第98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诗篇第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诗篇第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69篇-7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6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的面前变为网络，他们吃得欢欢喜喜，就在这个吃的当中，他们有一点像博沙沙王的宴席，最后是他亡国的最后一顿宴席。他受到极大的恐惧害怕。本来他们的宴席是庆功宴，庆祝耶稣或者庆祝神的儿女被羞辱了，现在他们自己被在其中被抓住了，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在他们最喜欢在人平安的时候伤害人，出其不意的抓住人，现在就让他们的平安变为基建，陷害他们自己。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腰颤抖当然就是没有力量了。这些咒诅的话和我们看到等一下还要看到的那些咒诅的话，让我们也再一次说，这是因为他们作恶不悔改，这个不违背爱，因为这是可以减轻他们的罪恶。当神这样刑罚他们的时候，他们伤害人和自己悔改的机会都多得多，所以对他们是好的。只是我当然我不知道大卫在这时候会有什么爱，但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如果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有爱的。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这是很对的，希望恶人的住处变成荒场，就是没有恶人了嘛。今天我们希望满街都是流氓，还是流氓的不见了嘛？今天我们希望那个罪恶最多的地方变成荒凉，还是罪恶最多的地方继续滋生罪恶呢？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当然就是不仅讲他们希望他们死亡，而且他们的恶行没有人继承。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细说他的愁苦。好，这里当然我想一部分可以用在耶稣身上，耶稣被击打的时候他们讥笑他，大卫被击打的时候，神的儿女被击打的时候有人会讥笑他，但是这个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有一部分又不能应用在他身上，因为大卫被击打兼有他自己的罪恶以及别人的罪恶，而耶稣并没有自己的罪恶，是别人的罪恶。所以耶稣被击打纯粹不像大卫被击打，耶稣被击打纯粹是代赎，就这些人都是落井下石嘛，火上加油嘛。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这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非常可能表示说，哦，他说我们去掉了一个恶人，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是不是这些人有的原来在生命册上，或者有的原来是在人间被称赞的好人好事当中？各位，我不晓得了。29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歌颂上帝胜过献祭，忧伤痛悔的心胜过献祭，在需要的时候求告神胜过献祭，就是把上帝当作一个绝对的救主依靠，而且赞美他，这是神最喜悦的，因为这是最应当的，因为这是最正常的，因为这是神恰恰好就是为我们做的，这些他就是配得这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心苏醒。求你叫那第六节，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现在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这里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到好像是耶稣复活了，或者讲到了神替义人伸冤了。谦卑的人就继续信靠上帝的人，他看到当然就很高兴嘛，看到神的公义彰显，神的慈爱彰显，义人被伸冤了，
然后我们这些寻求神的人，我们当然也就醒过来。苏醒也就是可能表示他们不寻求的那就糊涂了，可能表示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像一到三节那种状况已经都昏迷过去了，现在醒过来了。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穷乏和被囚都不必，主要应该不是字面上讲他金钱穷乏，指他身体被囚，重点是在讲到他是在被逼迫，被罪恶的世界逼迫，是为义受逼迫的，是为主受逼迫的。愿天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所以我们实在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是要多少到字面讲，就是真的羊、动物鱼类都可以赞美上帝，还是只是一个形容。但是为什么要叫天地万物都赞美神，除了表示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太伟大的事情了，用在新约当中弥赛亚的复活，用在这里，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神主持的正义，拯救发了他的慈悲怜悯，天地洋海都赞美他。如果我们再讲的扩大一点，我们也可以说一切的万物如同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都因为人的罪恶在叹息当中，因着弥赛亚的死和复活，因着弥赛亚拯救，万物都得到了，各得其所，所以就赞美神。三十五节，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也要住在那里，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以色列人也可能讲到他们的被掳回归，重新被建造，也可以讲到教会在末世的时候被建造，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而且是一代一代的承受下去。爱神高举神名的，我为你的殿，我为你的名，我为人羞辱你的殿，你的名，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愤怒，竟然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来对付这未受割礼的人在侮辱耶和华的军队吗？这是大卫所说的话。好，七十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而这里都是仇敌，这里都是强大的仇敌，这里都是神的仆人在极大的而且迫切的艰难中，要杀他，喜悦他遭害，因为他们恨神，因为他们恨神的仆人，因为他们自己行为是恶的，就恨这些人。这说啊哈啊哈，我们不太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应该就表达一种羞辱，一种轻看，所以叫他们得到他们自己的报应，就是羞愧。愿一切寻求你的啊、哦，我们寻求神，我们寻求神。当我们不是直接寻到神，而是可以说我们比较间接看到其他寻求神的人蒙福了，就跟前面我们看到的，我们就因为神高兴。其实这句话就是愿一切寻求你的都因寻到了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我们喜爱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当然喜爱，神的拯救临到我们当然兴奋。那我们常常说，不仅表示我们在蒙拯救以后不忘恩负义，我们常常说，也表示我们继续常常需要他的拯救，也表示我们继续常常会经历到艰难。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单言。第七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各位，你看这些经文，我们现在就很快看过去，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句子啊，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就是神的儿女会这样呼求神，而且这样迫切，
那这样危难，那岂不是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是会有这样的情形？神没有不公不义，神也没有看到，神也不是喜欢我们被虐待，神也不是要让我们被在窘境当中窘到够窘了他才来救我们，好像我们感谢他，好像我们知道他真是伟大，好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是不行。神都是存着善意的，神都是有最恰当的时间，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来学习，这个学习就是最基本，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了。我没有上帝聪明，我没有上帝公义，我没有上帝有智慧，事实上我完全没有的。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也不是因为我的公义，凭你的公义是你的公平和你对你自己的应许是实现的，说话算话，这叫公义，我们自己没有公义。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命定不减少我们要做的事，要做的呼求，而且可能有的等待。第四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救我脱离。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这我们也再一次希望，在年长年幼或者是甚至很小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够说神的恩惠可以临到他身上。就我始终觉得我们对于年轻人到教会来，或者年幼人小孩子知识还不够头脑还不聪明的人认识上帝，我们始终会觉得这有点困难。就我再一次说，各位，我不知道像认识三位一体或者认识十字架救恩，一个博士会比一个小孩子有更大的优势，我不觉得这样。因为基督教的救恩不是就是你头脑知识的问题，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他年幼他就知道依靠上帝，这不是很大的提醒吗？不是大人才会依靠上帝，小孩子可能更能依靠上帝。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他认识一件事，虽然这我们实在不太敢讲哈。今天传道师也去看到小孩子刚出母胎，出母腹的是上帝使他出母腹。各位，这句话也可以照非常字面来看，一个孩子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有极多的危险。这当然也是很奇怪的事，上帝的安排应该让小孩子从母腹中出来应该是很容易的，怎么这么困难？甚至这么多的时候有死亡，不是母死就是子死，或者双方都死。就我们看到在我们以为很正常的事情里面，上帝也有很奇妙的带领。当然这件事我们也想到，应该原来神创造不是困难的，只是因为人的罪恶生产就痛苦了。所以保罗就讲到了，如果女人是敬虔的，会在生产的事上得救，就是生产是一件喜悦的事，得到生命，但生产也是一件死亡的事，需要被拯救。我出母腹就是被你扶持，我必常常赞美你。就是赞美包括我能出母腹，我不太敢讲出母腹的婴孩就不能赞美，不过他要能赞美也跟我们能赞美一样，是圣灵的工作，是他必须有信心，是他必须有神的话。你说他怎么能听到神的话？你又怎么知道他不能听到神的话呢？你又怎么知道他在你腹中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或者你对他说的话不能够安慰他，不能让他认识上帝？这我们实在不知道。起码经文里面他是被上帝保守的。第七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也不知道以我为怪它原文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显然是许多人认为你这么去依靠上帝是怪怪的，是笨笨的，是不应该的，但我还是依靠你。许多人在攻击我，我会在患难的时候跑到你那里去。许多人以我为怪，但我仍然以你为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这意思应该就是我口里不断的赞美你，我口里不断的荣耀你，
这当然也包括心思意念和行为。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哦，这句话也不要以为是轻松的。我们年老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句话多么宝贵，因为老人是被轻看的，老人是被遗忘的，老人也是有自卑感的，老人恐怕也有很多，如果不信靠上帝，很多的越来越怪，越来越叫人厌烦的。我们已经是不太能自理了，这个年老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求神不要丢弃我们。当然了，神从来不会丢弃，这话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不要丢弃神哦。有一句话也要小心的看，应该是在箴言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我呼求你们的时候，我呼叫你们归向我的时候，你们不理，所以你们呼求我的时候，我也不理你。那箴言第一章讲，那这话看起来好像耶和华很小气，不是耶和华小气，耶和华只是在提醒我们，你趁早趁着耶和华在呼求你的时候，你赶快对他有回应啊！如果你不在年轻的时候不尽早尽快的回应上帝，听从上帝，那么等到你年老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根本就不会呼求神了。你今天看多少可怜的老人也好，小孩子也好，中年也好，他不会呼求神的，不但不呼求神，还咒骂神呢。就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不是有意思，也很难过。就我又是说，我碰到过癌症病人嘛，他不信靠上帝，他根本不信神。哎，他痛他会骂上帝，你不信神，你骂什么上帝啊？你又不信有一个上帝，你去骂一个你不信存在的东西。所以人实在是相信上帝，人知道有上帝，然后他就是用种种的理由不承认上帝，好让自己犯罪，好让自己自大，然后又要承认上帝，好让自己愤怒的时候有个责备的对象。这是人真是很可耻哈。不过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我们在力气衰弱的时候求神不离弃我们，当然就是我们在力气强大的时候不要离弃上帝啊。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这都是这些咒诅的诗，因为这些人是这样无情无义。你除了求神的恩典，求神的公义彰显出来，免得世道人心越来越糟糕，免得这个人在地狱里受的刑罚越来越重，那你还能有什么样的祷告呢？不远离神，那不远离这个痛苦的人，那个与亲近神的人为敌的，他们要被消灭。第十四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这当然也是信心的勉励。各位，信心的勉励跟他实际生活中难以有信心的痛苦，都在圣灵的默示下表达出来。我要常常盼望，他的确常常盼望，虽然他在盼望中常常也是哀嚎。越发赞美你，虽然他在越发赞美主的时候也常常越发哀嚎。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太多了，终日述说。那我们继续祷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是终日闭口，因为我们说不出来，不计其数是一个都没有，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救恩，看不到上帝可以述说的地方。那如果你看到十字架美好，你就可以在每件事上学习述说赞美主。十六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到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并不是说只讲上帝的公义。我们多次讲过，神的任何一个属性，神的公义，神的大能，神的善良，其实都是跟其他他的特质是一样的。所以单说神的公义，也就单说神的大能，说神的公平。就我们每一次在用一个方式来表达神的时候，都希望是表达神的全面。其实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其实就是说我单单要提说你，只有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求告的。十七节，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你一直都在教训我。哦，这句话也是逐日学很需要的哦。年幼你就教训我，我出母腹你就服侍我，出母腹都是出于你，出了母腹以后也是你在服我，出了母腹以后你就教训我，一直到今天。可能这经文真是可以说人的一生呢，出母胎到年老发白，都是你，所以我也一直传扬你的作为。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干什么？不是贪生怕死，不是老而不死思为贼，是什么？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我要跟人家讲啊，我要跟下一代。哎呦，今天我还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学习敬畏主，到老真是一个。真是孔子说的对，真是贼啊，人家讨厌你，你辈分又高，又没办法，你又倚老卖老。我们年老要活下去干什么？就是不是年老做一个那种惹人讨厌，然后脾气怪。我要活下去是要指示你的能力给下一代。我是不要表示什么我九十岁的时候还可以打羽毛球什么这一类的事，我要九十岁的时候仍然在指示下一代关于上帝的事。那其实你在哪个时候不应该做这个事吗？我们不是每一个时候都在做传道人，都是职业的传道人，但我们每个时候都在见证主。这个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人也要小心，人总会曲解。第十九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的那个高和大，不仅表示伟大，也表示有的时候表示难测哈。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我们上来。神使我们经历这些，不管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或神磨练我们，或神有什么其他美好的旨意。总是神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带领是美好的，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过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最后这句话，可能那个修养好一点的人觉得是，哎呀，话这个是多余的话，这个是画蛇添足了，不要有这句话，就讲论神的公义吧。可是不是多余的，神的公义不仅是他公平的分配、公平的管理、公平的施恩，也是他公平的处罚。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我们也越发赞美主。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主里成长呢？就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随时随在的成长。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